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年第三站的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第三站的比赛呢，回到了欧洲，在荷兰的鹿特丹来进行。先看一下赛道图，是由比利时的设计师乌恩克设计的。这场赛道的总长呢是490米，设计的行进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米。总体来说呢，是一条偏快的赛道，有12个障碍，15跳。出发之后呢，首先是一个大的急弯，接过来之后呢，第三个障碍之后呢，越过水障碍，这里是一个加速的区间，然后马上呢就要面临着小的过弯幅度，但是要减速。第五个弯道过来之后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绕过来之后又是拐大弯。因为这条赛道呢设计的大的弯角比较多，所以呢整体的行进速度就偏快。过完这个大的弯角之后，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三连跳，而第三跳呢是双重障碍，第一杆的高度呢达到1.62米，随后呢在第七个单杆障碍也达到1.62米。在宽度上呢，这两个障碍的宽度都比较高啊，都比较宽，适合马匹呢在转弯之后呢，用比较有侵略性的角度来完成障碍的跳跃。最后在收尾的时候，一个连续的双跳障碍，弯角非常多，直道的加速也很多，对于选手和骑师来说节奏感非常重要。安全的时间区间设定在了74秒，比平常的前两站比赛的安全时间呢设定的要多2秒，但是虽然多这2秒啊，考虑到这条赛道的长和难度，还是有很大挑战。首先是英国队的名将本马赫出战，还是骑着他非常熟悉的坐骑卡特利。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本马赫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时间呢是71秒49，时间控制的不错。看看第二轮比赛，第一个障碍完成之后，一个大的弯角，鹿特丹的这个比赛场地呢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马术比赛场地之一，克拉林赛公园湖，这是一大片的森林，是荷兰重要的马术基地。很多欧洲选手呢对于这块场地呢也是比较熟悉的，但熟悉归熟悉啊，就是赛道设置变了之后啊，在这里比赛本身的难度和技巧要求都非常高。本马赫这个三连跳很顺利，然后加速完成单杆，这个过弯的半径控制的比较小，然后呢一段直道加速，这个双杆这块呢，实际上它压了点速度，然后保证后面两连跳的节奏好。因为过这个双杆呢，虽然要比较好的速度保持飞行距离，但是本马赫对于自己的坐骑卡特利很熟悉，所以他用比较低的速度啊，控制好了第一个双重障碍安全过渡，然后后面维持住了双跳的节奏，控制在安全时间，然后零罚分，不错的成绩，73秒73。因为第一轮出现了罚分，所以第二轮本马赫他的策略就是首先保证零罚分，所以时间虽然没有第一轮那么快，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分数啊，尤其是他先出场跑出零罚分，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心理压力会很大。很好的表现，本马赫呢可以说是英国队当中能够作为压舱石的选手。现在英国队总共的罚分是8分，排在第6，所以呢第二轮他们的策略呢就是先避免罚分。英国队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的年轻的选手卡尔库克，中生代的名将，35岁，第一轮他就表现得极为亮眼。第一轮比赛他69秒93，而且零罚分啊，比赛的风格非常激进，同时呢也是胆大心细。看看第二轮的表现，说明他对这个赛道的特点很适应。出发之后维持着很顺畅的加速感，前4个障碍过得很快。

啊，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控了一下速度，然后是一个大的弯角，转左弯，好像他们这对组合呢相对来说有点别扭。看这个三连跳，好的，完成的不错。他的坐骑呢在过障碍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后蹄会蹬一下，这个对于单个高障碍啊会有掉杆的风险，所以他的这轮比赛跑的会有点冒险啊。这个障碍过得还是挺惊险的，完成的不错，时间很有优势。好，最后的两个，他的时间很有竞争力啊，能不能跑进70秒呢？哇，非常棒的表现，目前呢零罚分68秒56，比他第一轮还要快哦，非常精彩的表现。第一轮他是跑到了70秒内69秒多，这轮比刚才更激进，当然这个激进呢也看到有一些风险啊，那个障碍呢就是前蹄打干了，团队吓了一跳，当然这成绩非常棒。Double clear 啊，双向零失误。由于团队现在也扣了8分，所以呢，能够做到双向零失误，并且在时间上跑出一个如此激进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表现。下面轮到意大利队出场了。意大利队的马奎特，啊，意大利队是马尔凯，47岁，经验丰富的骑师。47岁的马尔凯呢，在第一轮表现也很抢眼，这名女骑师第一轮也跑进了70秒。她的坐骑是德尔伊尔河畔。第一轮比赛跑出零罚分的骑手啊，通常在第二轮呢，他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会更敢刷时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库克，这个水障碍过的流动感很强，没有太大的跳跃幅度，但是过水障碍呢，他坐骑的前蹄后蹄换腿的节奏很协调。三连跳，好的，跳跃很轻灵，因为有着比较好的跳跃能力，所以感觉呢在速度控制上，他的马不需要明显的降速停顿。这样的配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起跳时机啊，有点可惜，这个起跳时机呢稍微的晚了一点，跳得不充分，落地前打杆了，罚了4分。时间倒是不错，跑进了70秒，69秒67。因为第一轮他已经实现了零罚分，所以第二轮呢去冲一冲，刷一刷时间，完全可以理解。47岁的马尔凯，就是落这个连续障碍第一个的时候跳得有点晚了，这个是。这个速度快的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骑师呢很了解自己的坐骑，也很清楚应该把握的起跳点，但是有的时候弯角增加之后呢，你的这个时机呢确实不太好控制。下面是瑞士队的史密斯，杰森史密斯。35岁的男骑师，他的坐骑叫做范特鲁萨克。第一轮比赛因为参赛马有不服从的情况，所以他退赛了。但是在同样退赛选手当中，他的附加赛成绩不错啊，所以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看看他们第二轮能不能够稳定住。

可惜了，还是钓竿了。感觉节奏的流动感不如前面的两位选手，速度会偏慢一些，时间呢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两连跳。因为你跑得慢呢，跳障碍的时候飞行的那种感觉啊也会感觉偏慢，虽然能过去，但是整个在赛道上的这种流畅度和流动感呢就不是很好，而且呢往往这个节奏呢会有起伏啊，就是落地之后呢有些障碍需要再加一段速，这个节奏忽快忽慢呢就不会很好。时间是过了70秒，整体来说在跳的时候他的这匹马前蹄后蹄收的还是挺快的，但是收的不太一致，这种就是有打杆的风险。前蹄的左右两蹄如果收的不一致，收蹄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现在瑞士队他们只有4分罚分，在技术分上控制的还不错，但时间没有优势。在罚分相同的时候还是要先看时间，要看速度。东道主荷兰队来了，荷兰队出场的是莫林斯，非常年轻的骑师，今年26岁。首轮比赛呢他就零罚分跑进了70秒大关，第二轮可以冲一冲，当然这个冲呢是在可控的前提下，如果你为了冲导致有过多的掉杆和罚分，那是得不偿失的。巴斯莫林斯开始他的比赛，从前三个障碍来看呢，莫林斯还是比较注意控制节奏啊，没有完全去刷时间，他还是想优先跑出零罚分。这个每名骑师呢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是所有人呢都喜欢在第二轮冒险。以目前的罚分状态来看，荷兰队呢暂时排在第一位，所以他需要在技术分上先保住零罚分。瑞士队，哎呦，刚说是要保呢，结果没保住，掉杆了。他们和瑞士队呢，都是4分的罚分。对选手和马匹来说，永远要想的是下一个障碍，因为已经掉杆的，再去想就没有意义了。需要把后面的技术完成好。整体流畅感不错，最后两个。好，加速过一个双重障碍，时间也还可以，71秒92，出现了掉一杆罚4分的情况。像这样的赛道跑一圈下来啊，只掉一杆，或者说一支队伍当中4名骑师有3个人没有掉杆，说明整体的能力非常强啊。泰森在第一轮当中掉了2杆，罚了8分，第二轮他就不参与。但是整体来说，荷兰队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另外呢，对于比赛环境啊，对于比赛的这个障碍特点，作为东道主，他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目前瑞士队因为同分情况下时间有优势上到了第一位，荷兰队排在第二位，美国队排第三，意大利第四，第五名是英国队，第六名是巴西队，爱尔兰队、比利时队分别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下面还是

英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查尔斯，西耶纳查尔斯，23岁的女骑士。首轮比赛呢，她出现过吊杆，所以第二轮出场需要首先保证技术分。水障碍过得很高效，看得出来呢，这轮他明显在控制节奏，所以时间呢稍微有点慢。好，三个连续障碍，好，再来一下，途中突然加速了。感觉是有点打杆，但是没有掉。马上要到最后阶段，最后的两个障碍，在障碍前的加速能力不错。好，顺利的完成了比赛的预定计划，零罚分，71秒83，成绩也不错。因为在时间和技术罚分相比啊，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罚分，因为掉一杆扣4分，这个损失太大了。你超时超1秒也只是扣1分，何况这条赛道呢，设定的安全时间是比较充裕的，74秒，大部分选手能够跑进72秒，并且有不错的节奏。跑了一个安全轮。对英国队来说呢，因为第一轮有3名选手出现过罚分，并且呢有效的4选3啊，4名骑师有效的3人当中呢，有2个人第一轮都罚分，所以第二轮他们就要保安全。看看美国队，美国队的凯瑟琳迪南，目前呢国际马联排名142位，今年32岁的骑师。第一轮他掉了2杆，罚了8分。第二轮出场呢，压力会有点大。

三连跳。两连跳，节奏不错，连拦肩两步。目前出场的选手呢，在弯角的控制都做得很好。当然，这条赛道呢，为了保证比较快的时间啊，也给了很多大的弯角，不需要急转，啊，很好。这次迪南零罚分70秒58，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也跑了安全轮。也对他们来说，第二轮比赛啊，零罚分是首要目标。时间呢，现在相对没那么重要。第一轮比赛罚分损失有点大，目前呢，他们总共。

0: 呢是八分的罚分。如果再有技术分的损失呢，在排名上会很不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所以第二轮美国队应该首要策略就是先保技术分。我们经常看到意大利队的卡米利，43岁的男骑士，首轮比赛技术分不错，第二轮他要冲一冲时间了。第一轮比赛他跑了73秒38，非常安全，但是随时会出现超时，所以第二轮他得稍微快一点。第一轮的成绩呢，完全压在了安全时间区间快压的线上了。看看卡米利，不过第一轮跑完没有出现掉杆啊，说明他对于障碍节奏已经掌握得比较好了。前四个障碍来看呢，确实啊有点抢速度，那么遇到连续杆的时候啊，这个转弯调整马匹的姿态调整得不错，身体姿态呢迅速的瞄正了，正对着三连跳，然后把节奏给调好了。他的这匹马转弯的能力还挺强的，就是做急弯调整的能力很强。有点打杆啊，可惜了。但是这时要冲时间啊，会必然付出的代价。起跳节奏呢会有点乱，不太容易找准。最后再冲一下。好的，时间确实比第一轮快，72秒24，但是掉了一杆。所以这个对于选手的比赛习惯来说啊，在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团队的策略呢要求你抢时间，但是如果你比赛习惯呢，更倾向于找平稳的节奏，一旦速度快了就容易失误。卡米利呢就比较无奈啊，刚才这个吊杆。第二轮现在意大利两名选手都有吊杆，反倒在技术分上很吃亏，现在他们技术分扣了12分。好，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瑞士队，乔利亚，20岁的小将啊。别看他年轻，但是骑行风格很激进。看看乔利亚能不能跑出一轮快速圈。

他的这匹马呢是切尔西。出发的速度就维持在比较快的状态，过弯呢也选择的是大的弯角，为了避免掉速度，都是跑的比较大的过弯线路。他这匹马比较兴奋，看看过连续障碍的时候后蹄能不能够收紧。第二个，哎呦，可惜，掉杆了。但是呢，策略定了就得执行下去啊，不能说掉杆了马上降速度，那样会得不偿失的。现在看他这圈能不能够刷出比较快的速度，这总感觉会蹭一点杆，比较惊险。最后两下。时间呢有机会闯进七十，稍稍出了一点，70.34，掉了一杆。20岁的小将乔利亚，现在瑞士队在技术分上面，因为刚才他又打杆掉了一杆，原本呢并列原本是有冲击第一的机会，现在呢罚了8分之后啊落到第三了。荷兰队的格雷夫，43岁的老将，格雷夫第一轮跑了个很有竞争力的成绩，零罚分，然后成绩呢71秒06。三连跳，好的，转过来，不错。赛道已经跑了一半了，最难的障碍都过去了，这个双重障碍要小心。哦，节奏没控制好啊，中间有点快喽，所以现场观众也发出了惋惜声，毕竟是东道主选手。最后一下没障，没问题，没有太大难度。时间是71秒49，因为刚才瑞士队呢出现了掉杆，所以荷兰队其实反倒第二轮呢应该优先保技术分，不用太追求时间。结果这是障碍节奏没稳住，出现了在连续障碍的第二下起跳点有点晚。第二轮荷兰队员呢都有点想去冲时间，导致他们的技术分呢反倒一下累积了8分啊，有点划不来，现在落到第三位。所以团队策略还是很重要，这个策略既有赛前的既定策略，也有比赛当中实时调整的战术。英国队的查尔斯，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48，也很年轻。哈里查尔斯今年26岁。本马赫一开始呢没有罚分，技术罚分没问题，时间有点慢，所以查尔斯出来不知道需不需要冲一冲时间，因为第一轮呢

他是零罚分的，时间跑在了71秒93。现在看看第二轮，他的这匹马叫做霍尔斯特弗雷达中尉。起这个名字呢，让他的这匹坐骑啊有些战马的气质。好的，单个障碍接右弯，很好，又是零罚分，而且时间呢也不错，70秒73。查尔斯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一轮，帮助队友本马赫把时间呢追了一些，跑了一个 double clear， 双向零失误。团队非常的开心，说明今天英国队啊整体状态、骑师的状态、参赛马的状态都很好。第二轮到目前为止啊，三名骑师都跑出了零罚分啊，及时的挽救了第一轮的表现。接下来要看美国队经验丰富的玛丽莲·利特尔，今年44岁。他的坐骑呢是伯爵夫人。美国队的选手呢在库克的第一轮跑得很激进，速度很快，利特尔可能要保保技术分，不要去盲目的追时间。按照今天这个焦灼的69到71秒区间，可能还会有附加赛，因为双方如果都是各队啊如果都是努力去保技术分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压得比较集中。好，单圈已经过半了，有点惊险啊，这个两连跳落下来控制得不错。好的，技术分没问题，速度呢算是稍微慢一点，72.43，但是对于美国队现在的策略来说呢，他已经完成得不错了。双向零失误，时间和罚分呢都控制在了规则最理想的范围内。美国队的第二轮整体发挥极为亮眼，三个人都零罚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队的表现。沃斯莱特呢，现在国际马联的排名28位，45岁，经验丰富的选手。他的这匹马是他非常喜爱的

詹士邦，零零七电影的主角。维斯莱特在第一轮呢有一杆吊杆扣了四分，所以第二轮呢他首先得在技术分上先稳住啊，但是看这个节奏现在还不好说，现在速度是偏快，这种时候需要把节奏控好，看看这三连跳三步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因为节奏快呢，他的跳跃完成之后马就喜欢后蹄再蹬一下，会有点风险。嗯，两连跳打杆了，其实这个蹬一下是不同的马自己的习惯。最后两个障碍，哎呦可惜，最终呢技术分扣了八分，很可惜啊，眼看着都要完赛了，太可惜了，最后一个障碍出现了失误，而且呢在跳水障碍的时候啊踩水了，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别的选手不太会出现犯错的区域，非常可惜。维斯莱特，比利时队这站的比赛在第二轮呢、啊，选手们的节奏普遍不是很好，技术分罚分非常多，损失巨大。接下来呢是意大利的老将布奇，50岁的选手。第一轮他很快跑到了69秒内啊，68秒7，但是第一轮呢出现了吊杆。但是从这站来看，布奇呢整体比赛的风格，意大利的整体的策略就是挺激进的，敢于冒险，回到欧洲了，可能自己也相对熟悉的环境了。这个弯过的身体姿态摆过来有点晚，但是跳的还不错，有时候速度快呢会这样影响入弯出弯的效率。最后的两下，漂亮，非常漂亮。布奇零罚分，时间是70秒16，很有竞争力的成绩。这是意大利队目前的情况，他们的分数和时间都不错，很有竞争力。下面要看到爱尔兰队，斯威特南，45岁的选手。斯威特南第一轮，到目前为止他是第一轮跑得最好的，68秒36，零罚分。第二轮会不会保一保技术分？调整出来。

0: 打杆了，有点危险。哦呦，这个两连跳好像还是掉杆了，扣了四分。降降速度，最后稳一稳，不要再出现掉杆。扣了四分，时间是71秒48，在扣四分的选手里，他这个时间也算快的。
1: Just the ball for Shane Sweden finishing on the ball, and so the final team scored the sixth place on 24 penalties. Now two teams to make it very interesting indeed. Great Britain and USA already completed on the eight. They cannot be beaten, but they can be joined in a jump off by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Switzerland will go first, looking to join up with that who lifted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here in Rotterdam in 2019. Martin Fuchs goes for Switzerland with the 11-0 launch.
0: 瑞士队福克斯接下来出场，瑞士队、荷兰队还有英国队啊，现在都啊，美国队现在都争得比较凶。马丁·福克斯33岁，首轮比赛零罚分，跑在了72秒内。从节奏上呢，他这轮应该还是要保一下技术分，优先保技术分，没有把速度带得太快，水障碍，而且避免这种潜水出现失误啊。刚才水障碍跳得很充分，一个左侧大弯，面对三连跳，三步两步啊，接得很顺，再往右侧同样的弯角幅度转过来，一个双重障碍，这块需要速度，两连跳控制一下节奏，不错。最后三个障碍，双重障碍，接左弯，一个单杆，这种障碍不能跳太早。好的，完成了，不错，70秒87，零罚分，为瑞士队呢又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双向零失误。这个成绩对瑞士队来说很关键的，感觉回到欧洲以后啊，各队的整体发挥啊都比在奥卡拉上一站啊有所提升。因为另外的两名骑师呢都有掉杆，所以福克斯的这个零罚分就很重要了，让他们能够排在第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国队的斯莫尔德斯。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刚才瑞士队跑完之后，目前排在第三。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呢，在首轮也是零罚分。他如果能够保住零罚分的话，荷兰队的位置能够继续往上。所以他这一圈一定要注意技术分啊，不要太追求速度。荷兰队目前呢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这一圈非常关键。现在已经赛道过一半了，能不能稳住节奏呢？马上是三连跳，

三步半，然后两步，好。跳完这个障碍以后接右弯，这里啊速度控制很关键，第一个障碍需要速度，有点打杆，有点打杆，速度没稳住，然后两连跳，太可惜了，刚才这块感觉有点犹豫，没有瞬间做好决策，这样荷兰队一下掉到第四了，美国队上升到了第一位。还是很好的，时间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很可惜啊，在刚才那个转弯的时候有点犹豫了，这样的话荷兰队掉到了第四位。我们看到马术比赛，尤其是国家联赛的比赛，真的各队的排名啊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呢都会造成整体排名的巨大变动。当然对于场上的骑师和参赛的马匹来说呢，这个比赛的刺激也就体现在这里了。荷兰队第二轮出场的三名选手呢都有罚分，导致他们总共出现了12分的罚分，掉到了排名的第五位。第二轮的整体表现呢不如第一轮稳定，第一轮呢三名骑师都没有出现失误。场地呢在做着平整，由于接下来还有附加赛的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第二轮跑完之后，目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瑞士队、英国队呢分列二三，意大利队排第四。在分数上荷兰队和他们的技术分都一样，然后呢时间呢稍微落后一点点，只落后2秒，所以第四、第五名还是有很大的变动区间。由于现在有三支队伍呢都是8分，所以呢其实这个附加赛也会很激烈，争夺的里面变化和风险都会很多。现在我们看一下附加赛，赛道变短了，速度变得更快，对于各队来说在附加赛当中首先还是要保证技术分安全，因为这样的顶尖选手呢他们不太可能在时间上拉开太多，所以主要还是比技术分。那么附加赛当中呢绕完一个转身弯之后，180度掉头之后呢就是一个两连跳，然后才是加速过单杆，并且呢看能不能保持住速度啊，一个急弯，过完单杆之后马上要在弯道当中降速控速，然后过完这个之后呢在弯道当中加速完成最后一跳，所以它是一个出发先慢然后快，然后急刹车转弯然后再快，这种快慢快的节奏啊是最难掌握的。英国队的查尔斯率先出战，目前国际马联的排名48位，26岁的小伙子。因为附加赛呢障碍变少，但是时间也缩短，加速的这个急停急加速变化更多，所以对选手热身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找准节奏。现在开始了，弗雷达中卫带着查尔斯，急弯过来之后的速度控制两连跳，好的，又要开始加速单杆，然后又是急弯，这个弯找障碍的切入角度是很难的，因为当你转过弯的时候已经到了起跳点了啊，随后这下又要一个加速抢时间，很惊险，31秒18，完成的不错。傅嘉伦暂时排在第一位，给后面出场的选手呢开了个好头。

美国队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利特尔，44岁的名将。加速之后急转弯，需要马匹侧身完成急转，并且维持着速度。这是对马术运动当中啊，对于马匹控制啊、姿态控制很高的要求。尤其像这个弯哦，转的现场观众都要发出赞叹。然后最后这一下，漂亮，时间是31秒25啊，时间都非常接近。只要他们技术分维持在同等情况下，时间呢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就怕在这样的比赛里呢，有人掉杆。目前来看呢，查尔斯帮助英国队呢更领先一些，暂时排第一，美国队排第二。瑞士队最后出场。杰森·史密斯不知道能不能够打破刚才两位名将创造的31秒的成绩，并且零罚分。35岁的杰森·史密斯，他的国际马联排名在250多位。因为有刚才两位选手零罚分的表现，他这个出场压力还是挺大的。接一个急弯，这种90度双重障碍啊，挺难的。两连跳，然后又是一个急弯。这个弯角，选了一个很小的半径切过来，斜向的切过来，就是为了抢一抢时间啊，很冒险的处理。最后这一下，时间有机会啊，31秒64，最后的加速没跟上啊，挺可惜的。非常可惜，因为他的高难度弯角的处理和冒险都成功了，但最后的加速没跟上，所以他们还是排在了第三。但是这样的冒险精神呢，值得鼓励，为他们鼓掌。因为这个形势啊，要求他必须要搏一把，所以最后的这个障碍的处理和倒数第二个障碍，他都选择了极其冒险的方式完成了跳跃。这本身对他的参赛马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说明这对组合本身的日常的训练和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最终呢，英国队通过附加赛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得了这一站的第一名，美国队排在第二，瑞士队排在第三位。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鹿特丹站的比赛。

0: 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赛事。今天呢，男女单打已经来到了1/16决赛，而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继续进行1/4决赛的较量。那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首先呢，为您介绍这一时间段陪伴我们来收看比赛

0: 来的解说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也是前国手顾若晨指导，欢迎顾指导来到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这时间段的赛制啊。其实由于时差的关系呢，现在是美国当地时间晚场的比赛。今天呢，有多位中国选手将要在巴基场出战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其实米特兰姆也是出道多年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一直是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不过他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罗马尼亚的斯索克斯，感觉状态还是不俗。首先也请顾指导帮我们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今天这场比赛是由我们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去对战的。首先孙颖莎的状态还是不错的，那这场球从技战术来说还是要以我为主，那么对方的球可能会相对粗糙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前三板落点和节奏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可以抓住正手短球和这个 C 到中间和直线的一个变线。那么在这个胸稳关系上可以相对的稳定一点，把自己的无谓失误先减少。我也相信作为孙颖莎这么有经验的运动员来说，会把自己调整得非常好的。
0: 没错，那么在孙颖莎和对手的这场米特兰姆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在一号台将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中国队这边呢是林诗栋来搭档黄友正，是一左一右的这个青春组合，对手其实也非常年轻，新加坡的冯耀恩和郭勇。其实从单打的能力上来讲，冯耀恩和郭勇的单打实力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他们这对男双的配合的时间很久了，而且在一些循环赛当中成绩还是不错的。顾指导会怎么看这场男双的较量？
1: 这场男双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把衔接做得很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在这个双打的配合当中，其实个人能力可以先放一放，所以我们也是要突出一个配合。另外呢，在黄友正作为左手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的发动要先有啊，然后林诗栋他速度上也要提起来，先把这个我们的衔接控制好，然后再有一些无谓失误。最重要的还是关键球，在关键球当中，我们还是要敢打敢拼。
0: 那么在这场男双之后呢，还有陈幸同和黄玉杰的比赛，来自中国台北队的一位小将。这名选手其实在去年还在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啊，是获得了女单的银牌。她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淘汰了世界排名第18的长崎美佑，相对来说这是对陈幸同一个比较陌生的对手。您怎么看这场比赛，陈幸同该如何准备？
1: 对于陌生选手来说，首先还是很考验自己准备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要以我为主的一个状态下去备战这个比赛。尤其是陈幸同他自身的特点就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先上来还是要把自己的旋转加足，然后在这个当中过程当中要观察对方到底是正手强还是反手强，还是短球稍微薄弱一些，这个调节能力我也相信他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么稍后呢，其实在一号台将要进行的是一场欧亚选手之间的男单对决，弗朗西斯卡对阵张玉珍。很有意思的是，前两天罗斯科夫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早上6点起来骑单车，边骑单车呢就边在研究对手，也看了好几场韩国选手张玉珍的录像。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检验一下这场比赛德国队究竟发挥的怎么样。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现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
2: From Germany, Patrick Francisco。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那么接下来这一场是男子单打16分之一决赛，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对阵韩国选手张玉珍。

0: 本场比赛呢是五局三胜制。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呢是交手过三次，交手记录上弗朗西斯卡是稍占上风，目前的世界排名张玉珍是来到了第十位啊，世界排名排到了前十的位置，弗朗西斯卡是在第十八位，两位选手最高的世界排名都排到过第八的位置。从这个最高世界排名上来讲，顾指导，这两位选手是不是也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选手了？
1: 是的，也能算是世界的一流选手，包括他们两名运动员自身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张雨珍也是我们观众朋友比较熟悉的老对手了，
0: 是的，
1: 他这一块还是正手。

0: 能力很强，跑动能力很强的。那弗朗西斯卡他的个子比较高，也是反手的体系，所以今天最大的看点还是正反手体系的一个切换，看看谁能够更有主动权。
1: I have blue and I have red. What color, Francisca? You choose blue. Red, winner. Zhang, receive. Side.

从伦敦世乒赛开始啊，乒乓球的比赛里每次都是有一个球拍保护装置，来将运动员捡漏过的球拍呢送到比赛场地当中。我看到的这是这次大满贯赛事的赛制情况。那么男女单的决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6号啊，下周一的上午来上演。德国名将弗朗西斯卡今年3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8位，职业生涯获得过一个 WTT 的冠军。

0: 上一轮弗朗西斯卡是战胜了普卡尔，两位欧洲大高个选手之间的对决。
1: Match to Francisca. Francisca leads 3-1.
0: 张雨珍上一轮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陈傲桦。看陈傲桦这个边打边摇头啊，应该也是对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不是特别的满意。张雨珍今年3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0位 ，WTT 获得过2个冠军头衔。
2: Continue.
0: 好，男子单打的第二轮较量马上开始。本场比赛是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
3: 大家好。
2: Game one.Francisca to serve. Love all.
4: 快走。
5: 啊。
2: Love.
3: 上来第一分球，张雨珍的正手跑动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刚才也提到了，这是正手体系与反手体系的一个对决。
0: 对。张雨珍的球，他的一些台内球的处理包括节奏变化是非常丰富的。
3: 现在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包括看这个技术是慢摆，连续的慢摆，这个也是为自己的正手创造机会。
0: 这场比赛呢是在男子单打的下半区3/4。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将会碰上日本选手羽田信史。羽田信史是淘汰了中国台北的郭冠宏。
2: 1-3

0: One。
1: 嗯，这一分调打非常的干脆。正手体系的运动员在台内当中，尤其是正手短球处理的还是很好的，主要体现在他的方法比较多，命中率比较高。好球，这也是弗朗西斯卡的反手一个变线。

一般来说，弗朗西斯卡在发完球以后都是使用的是反手抢攻，所以他的中间也是侧过身来用反手去拉直线。

0: 手感还是很细腻的。
1: 是的，这一分技术含量很高，因为在正手这个小脚拉加转不太好拉，因为有点卡，但这个还是张宇臻用手指手腕把这球调了过来，
0: 直接捅长。哎呦，呵呵，秀到了。看到弗朗西斯卡退后啊，突然摆了一个短，张宇臻现在接发球环节处理的还是不错，而且都能为自己的侧身制造抢攻机会。
1: 是的，都是以慢摆控制对方为主，下一边的正手命中率还是挺足的，挺强的。
0: 弗朗西斯卡有点着急了，比赛的一开始张宇臻的正手命中率非常高啊，
1: 应该是这局的下旋直接突破就有三分球
0: 了，两个侧身一个扑正手。
1: 是的，
0: 一个幸运球，现在韩国选手张宇臻拿到了局点。那正手还是比赛的一开始掌控局面，这样第一局是韩国选手张宇臻轻松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继续回到比赛，
1: 从第一局的发挥来看，张宇臻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的。第二局弗朗西斯卡他需要在台内球的反手拧拉和上旋球当中还是要保持命中率才可以。还是刚才提到的这分球，如果接发球直接丢的太多的话，张宇臻的正手又给他相应的压力，就不太好打。今天张宇臻的正手还是非常准的，没有漏球，
0: 而且完全感觉是算着弗朗西斯卡在打啊，算得非常准。
1: Love three.

0: for love。上来也是连得四分，感觉弗朗西斯卡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自己的得分办法啊。
1: 进入到这样的反手左半台对抗的局面是弗朗西斯卡的优势，
0: 对，
1: 他也一定需要这样的环节扭转局面。

0: 反手已经拉出机会了啊，侧身正手没有下分。
1: 嗯，这个球防的有点短了，没有到位。
0: 过去的十六分，张雨珍拿下其中的十二分，还是有绝对局面上的优势的。回短，这个球回短出台了。
1: 这几分球，弗朗西斯卡的状态渐渐回来了。
0: 对，相对来说还是会慢热一些。
1: 嗯。
0: 今天张雨珍的运气不错呀。
1: 第二局的中局也是在五局三胜比赛里边比较关键的一局了，嗯，这也算是一个第一个分水岭。哦，
0: 好球，这球发的还是挺好的啊，因为张雨珍的注意力还是比较在台内的。
1: 看到弗朗西斯卡真的甩开了以后，还是非常顺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漂亮。
0: 会摆出台。
1: 今天张雨珍也是非常明确，主要还是抓住这种小短球。
0: 对。他的这种慢摆短摆得非常的晃。

0: 球直接被判了。
1: 7-6，Hidden。
0: 判的是遮挡。
1: DTR challenge。John challenges hidden serve。
0: 我们来看一下 TTR 的回放。这个球发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下落的过程当中全程没有遮挡，挑战成功，依旧还是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1: Challenge successful. John, challenge two remaining. Let 7-5.
2: 快点中。
0: 然后这个球拧得很转了。又长又转，角度也大。

0: 第二分，弗朗西斯卡接发想要变化一下啊。
1: 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控制与反控制。弗朗西斯卡现在要专注于打张雨珍的正手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张雨珍又拼命的发小脚，不让他去牵制正手位。
0: 张雨珍就是这个环节总是让对手很难受，轻防轻靠的一些球，对方好像有点使不上劲儿啊，对不上点儿。
1: 对，有一点变化，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就不是硬碰硬的这样。
0: 让对方别扭，这球其实也摆出机会了，自己没有拉上，9-7。发到反手的小三角，踢长到中间，这个位置也是让这种高个选手弗朗西斯卡的追身球比较难受。
1: 是的，今天张雨珍的战术很明确，
0: 前三板还是非常好。这样11-7，韩国选手张雨珍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弗朗西斯卡。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那第二局虽然弗朗西斯卡输掉了，但是从中局开始其实状态已经是慢慢打回来了啊。目前大比分韩国选手张雨珍是2-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
1: 第三局的开局是非常重要的，看看弗朗西斯卡是否能够先去领先，不然如果再落后的话可能就会压力很大。哦，这分调打在第一局当中张雨珍也出现过，我们也提到了正手短球张雨珍处理的还是很好的，今天慢摆劈中间快速的调打非常的鲜明和变化。
9: 1-2

0: 互相斗短球，摸起来反拦。哦 ，two all。台内互摆的这个环节还是张雨珍要更胜一筹。
1: 是的，而且在慢摆转正手这个环节，张雨珍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的。嗯，
0: 吃发球了，
1: 现在弗朗西斯卡肯定拼命的发不转球了，因为下旋的这种短球对抗对于他来说有点使不上劲儿。嗯，
0: 然后这发了一个转不转的转的。
1: 嗯，张雨珍也认为是一个不转球，还是想推下去打相持。现在当球变大以后，有的时候发侧旋可能会有一点混合旋转，要特意往上拱的时候才是一个纯上旋，如果偏侧旋的话，它可能还是这种半转不转的多。

0: 一些。
1: Three,
2: 还是这一分球，张雨臻正手短的抠得很细啊。

0: 3.
1: 这个时候弗朗西斯卡还有暂停没有叫，现在是被追到5比4了，想发小侧上打相持，但是出台了。哦，这一球很果断啊，甚至是有一些凶狠的拧拉出手，在上半局的时候还有一个正手挑打也非常果断。
2: 哦，叫这时候应该叫暂停了，5比5。欧洲选手有的时候的这个暂停的理解，感觉看上去会比亚洲选手晚个1分。就如果常规的习惯，好像亚洲选手大概5比4就会叫暂停了。这就是对比赛解读的这个不同的理解。
0: 5-0.

0: 哦，这份劈叉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1: 嗯，
0: 想好了对方会摆到正短，直接上去一个劈叉。
1: 我完全算着弗朗西斯卡在打。
0: 嗯，
1: 张雨珍现在反超了比分。回短又是有些擦网。今天这场比赛，张雨珍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0: 弗朗西斯卡也觉得会被缠住的感觉。
1: 对，嗯，就张雨珍在整个战术层面上是要领先于他。

0: What's wrong with the ball? Francisca, what's wrong with the ball?
1: It was a little wet.
0: Wet, okay.
2: 球有一点湿啊，所以换了一个球。其实换了逆侧的发球之后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3: 这个落点也从正转变到了中间了。其实这个时候战术弗朗西斯卡就是要让张雨珍少正手去接发球了。
2: 也先变线了。

追平了比分。

0: 杨宇真的正手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啊，这个球是自己先反手给翻挑起来了。这局双方的比分上现在交替上升，9-8。
1: Let。
0: 擦网重发。
1: 9-8。
0: 哦，慢摆短，哎呀，好球！
2: 还是一样的战术，对。弗朗西斯卡还是回头，这个在关键球封住了，
0: 一个快带。
3: 站好。

0: 直接错场到张宇臻的正手。那么弗朗西斯卡现在是扳回一局啊，双方打成2-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Game four, down to serve, love on.
0: 好，来关注第四局比赛。
6: 相信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相持球就会更多了。
0: 嗯，
6: 经过前面三局大家已经打开了，这种大实力球会更多一些了。
0: 哦，这球打到衣服上了。先撞到了张宇臻的衣服上。哦，又是让张宇臻在相持当中打出了节奏变化。慢摆短，直接捅长。现在弗朗西斯卡其实尽量也是试图把局面打得简化。
6: 嗯，
0: 台内球全部都是搓长形成相持。
6: 这一分球张宇臻的反手看起来动作很大，但很轻，
0: 没使劲儿，有点迷惑性。
6: 嗯，是的。
0: 感觉现在张宇臻打球虚虚实实，让对手有点吃不准。很老道，
6: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抽得特别实，弗朗西斯卡反倒很舒服。
5: 2-4

0: 4.
1: 左右。
0: 4-0.
2: 4-0.
3: 4-4.

0: 这球上已经发的不太好，出台了。从这几个球的战术来看，弗朗西斯卡还是抓住了这个逆旋转的这个发球，有一定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球不太好慢摆了，换了一个思路，控制与反控制更加的精细了。作为张雨振来说，还是要拼命的上手。如果纯防的话，
1: 弗朗西斯卡打开了，还是不太好防的。哎，中！哦，两个回头了。是的，也是从第三局开始，弗朗西斯卡有一些这个正手位的这种快带球了。是的，其实第三局张雨振还是领先的。嗯。
2: 有的时候关键球抓不住，就会陷入到另一种局面当中。哦，质量出来了，这会儿也是完全打开了啊。好，走。
1: 比赛现在又进入到了弗朗西斯卡的节奏当中。张雨振现在的这种上手也不像前面那么自信了，因为被对方也是防了好几个回头球。这会儿有点感觉，无论抢攻、进攻哪个点啊，都能被弗朗西斯卡高质量的打回头。是的。
0: 所以分析在技战术当中，可能一个发球发好了以后，就会把这个局面盘活。
1: 嗯，过去8分打了7-1啊。哦，好球。 9-6。

0: 9, 7, 7, 9.
1: 亮，坐。

0: Francisca 的据点。第一局上的第一分啊，也是同样的这个球。
1: 对，半球台张雨珍拉的还是非常细腻的，她的手指手腕这种摩擦球的一个感觉很好。
0: 对弗朗西斯卡这种高个选手来说也不太好调节。球是有意识的发出台啊，可能都是下一版的这个炮弹。
1: 又到了关键比分了。
0: 对。
2: Play, please.
0: 哎呦，中！哇，这个摆的太高了，11-9，弗朗西斯卡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2，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啊，将要进入到决胜局的争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决胜局。韩国选手张雨珍是在2-0领先的情况下啊，被中国名将弗朗西斯卡连扳两局。
1: 第五局决胜局的开局非常重要了。
0: 对。
1: 那从技战术的聚焦当中，还是前三板的争夺。
0: 弗朗西斯卡的决胜局胜率不错，69%，接近70%的胜率。
1: 张雨珍一直是被弗朗西斯卡的右侧旋、逆侧旋控制住了，这个球摆有点摆不住。
9: 开了，开了，
1: 其实这分球也是出台的。
0: 嗯。从第三局开始，弗朗西斯卡换了逆侧发球啊，把这个局面一下子给盘活了。前两局有点完全被压着打。站定了之后，反手对相持这个环节还是弗朗西斯卡的舒适区。
1: 是的，从动作上来看，弗朗西斯卡也是更主动一些的。这个时候，张雨珍的发球还是要多变了。如果太单一的话，他正手没有机会。
0: 哦，一杆爆冲，
1: 还是要自己把特长发挥出来。
0: 嗯，
1: 就发球还是想办法围绕着正手去抢攻，也是要偷袭对方的一个定不住的一个环节。
0: 转。
1: 逆侧旋的发球特别考验手指手腕的力度，它是一个反方向的一个发力，所以这个时候手腕要有足够的力量才会很转。
0: 所以在女运动员当中发逆侧的选手还是比较少的。
1: 是的，男选手更多一些。哦，
0: 攻防挑战防守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啊，有一些长短的牵制。
1: 对，这一分球很漂亮，也很重要。3-3和2-4也不太一样了。
0: 哎，就是这种贴贴靠靠的。弗朗西斯卡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2: 中中

0: 弗朗西斯卡非常喜欢摆到张雨珍的正手大三角，但是这个球张雨珍其实拉了好几个，弗朗西斯卡都没合上力。嗯，这个落点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没有。欧洲选手的反手看着很顺啊，他主要就是前臂手腕的发力很足，嗯，而且他的动作呢能甩得开。
1: 罚球出台了，
0: 这分球张雨珍盯住了。
1: 对，决胜局每一分都很关键啊，现在5-4双方交换方位。
0: 其实逆侧旋也很容易出台。
1: 是的。
2: 4-5
1: 逆侧发了个小滚球，5-5。弗朗西斯卡的逆侧发球旋转还是很强啊。
0: 张雨珍这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能够在比较下风的环节当中能赢一分是一分，扣住这个比分。
1: 对，对他的整个战术打法体系来说，也就是缠住局面啊，打到拖到这种关键分上，他的一些发抢啊、算分的能力就能体现出来。
0: 是的，
1: 今天弗朗西斯卡盯长球盯得不错，
0: 嗯，非常顺。现在大球时代，其实大家发长球比例更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长球确实是接得不太好，所以会连续的发。今天弗朗西斯卡接得还是不错的。
1: 6-6。哇，好球。相对来讲，弗朗西斯卡他的这种赢前的脚下的调节会差一点，
0: 嗯，感觉每次上的稍微有点慢。
1: 对，就包括张雨珍蹬起来的这个小高调，好有三个球反拉没有拉上啊，感觉都是脚下没有到位。没有。哦，甩开了之后，这个反手威慑力很强啊。
0: 对。

0: 这分球还是源于上一个球，张雨珍想偷反手长球，没有太成功，所以他又回来了。这个时候也让弗朗西斯卡算住了。
1: 这两个接发球，弗朗西斯卡接得不错，
0: 是的，算在前面了。这个球特别的顶啊，拱上去了，
1: 非常蹦。真的两个人完全打退台了之后，还是弗朗西斯卡整个大陆球啊，感觉能力更强，
0: 他的身高在这放着，
1: 扑上来打了，哦，吸一个短，手感真好。
0: 今天张雨珍擅长打前前后后的这种调动球。

0: 你有点把这个乒乓球打成羽毛球了，前后长跑，
1: 很艺术的。
0: 哦，这是拉丢了一个机会。对，主动球自己侧身的这一下没打上，这比赛又有悬念了。现在是决胜局的9-9，而且换过来是张雨珍发球。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啊，40%对46.6%。
2: Play please.
0: 这球张雨珍是打算反手防了一板之后直接侧身的。现在是韩国选手张雨珍拿到了赛点。
3: 撞六。
0: 哎呀，发生什么情况啊？
1: 拉漏了。
0: 嗯，也可能还是有点擦边啊，所以球跳的不是那么规则。我们再看一下。啊，有擦边了。
1: 嗯，在这个白线往外弹了，多弹了一下。
0: 10-10，
1: 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
2: TTR challenge。
0: 挑战的是什么呢？
2: 张 challenges edge ball。
0: 挑战擦边。我感觉像是一个战术型的挑战啊，让自己稍微能够缓一缓这个节奏。
1: 嗯。
0: 其实两个人应该都明白场上在发生些什么，
1: 这也是职业运动员的一个把控节奏的一个技巧，
0: 就利用了这个规则。
1: 其实可能刚才张雨珍在自己的视角当中看到一个大半高，也是觉得机会来了。
0: 对，他这个球肯定知道是这个绝对的下边哈，但是能够让自己稍微缓一缓，也是挺聪明的一个做法。
2: 10-10，
0: 10-10。弗朗西斯卡看上去还是挺专注的，长球
1: 哇，
0: 这球响得很细啊，发完长的直接变直线。
1: 这分球也是这个线路也是五局第一个出现的，
0: 对，打了五局了，这个球藏到了最后的尾声。好，直接吃发球了，这比赛跌宕起伏的。
1: 快要接近胜利的时候也是第一板就失误了，
0: 有点
1: 可
0: 惜。嗯，哎呦，好球，
1: 这球封的也很漂亮，速度快。张雨珍的跑动能力确实是更快一些。
0: 扳回头了，张雨珍又拿到了赛点。弗朗西斯卡是想跑了，跳过来胸拧到张雨珍的正正手，他现在必须得第一下就往张雨珍的正手位去。
1: 对，所以他也把这个战术留到了最后。
0: 嗯，12-12，比赛还是很有悬念。

0: 19-12。
1: 这分球想抽要顶住了。
2: 对，两位选手在关键球上都不手软。
3: 放掉。

0: 擦网重发。
1: 13-12。
0: 哦，最后还是侧身的第一板进攻了，拿下了决胜的一分。这样，张雨臻是3-2击败了弗朗西斯卡，决胜局面可以是14-12。确实是势均力敌的一场较量，非常精彩。那么在下一轮比赛里呢，韩国选手张雨臻将对上日本选手羽田信史。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中国选手孙颖莎将要登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0: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孙颖莎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孙颖莎今年25岁，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 ，WTT 的胜率是91%，获得了18个 WTT 的冠军头衔。那么这是她最近三站赛事的成绩。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呢是打进了决赛，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是收获了冠军，另外 WTT 的重庆冠军赛是1/4决赛。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啊，最后是4-2战胜了王曼玉。

0: 德国选手米特兰姆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0位， WTT 获得了一个冠军。他之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伤病的情况，上一轮呢是战胜了斯佐克斯。米特兰姆这两年因为这个椎间盘反复的伤病，所以世界排名呢也是跌出了前20位。上一轮战胜了罗马尼亚的斯佐克斯，对手是第22位。这应该是米特兰姆的结婚照啊，看来也是最近有好消息。
1: One more.
0: 在世乒赛之后的有一段短暂的世界乒坛的休赛期，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是收获了喜讯，包括瑞典的削球神琳达·博格斯特隆也是公布了已经有小宝宝了。然后这场比赛依旧是由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
1: 0-1。
0: 米特兰姆曾经获得过欧锦赛的亚军，两位选手呢在国际比赛上打过4次，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成都的混团，当时孙颖莎是3-0对手，此前的几次交手全部都是3-0直落的比分获胜。
2: 孙颖莎这次比赛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她也是状态很好，比赛也是刚刚开始，她也是慢慢的去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
0: 对，

0: 4-0的开局。
1: 孙颖莎的相持能力和防守能力也是明显的优于米特兰姆的。米特兰姆这名选手，他的大陆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他自己的短板呢，还是前三板的一个命中率会相对说失误多一些。但真打起相持来说，还是动作比较顺啊，质量还可以。但是比起孙颖莎的绝对的实力来说，还是板数稍微少了一些。
0: 其实最早德国队像有这个韩莹、单小娜的时候，还有索尔加，米特兰姆算是一个这个小的四号选手啊。索尔加退役比较早之后，他就来到了三号的位置。
1: 也是在大赛当中也历练了很多次了，有一定的比赛经验。
0: 其实，在巴黎奥运会周期呢，米特兰姆更加成长为德国队的主力了。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在奥运会上受伤了，最后是退出了比赛。
1: 是的，所以伤病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有的时候，当自己对球的理解到了一定程度当中，但是训练又保障不了，

0: 的时候还是会很着急。
1: 一上来孙颖莎打了一个7-0。
0: 在面对孙颖莎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自己自信心会有点不足。
1: 这球还是挺高级的，反而穿直线。

0: 漂亮，打到第一局的局点。嗯，
1: 刚才那一分也是把球抛起来以后，从一个左侧旋的动作变到勾手，特别晃。
0: 嗯。总的来说，相信打起来，米兰队的球队基本上来讲，不是说很高的质量啊，打得还是很舒服的。第一局，孙颖莎轻松获胜。
2: 还要保持紧凑，越保持紧凑啊！把手里麦克风交完，然后再下来是。
3: 那你刚还是那个
2: 方向转，转的注意它有个推上来了，下转的话基本上都会过去，然后上来侧面。

0: 对，下来之后马林指导第一句话就是要保持紧凑，因为确实可能从场面上没有太多可说的了。
1: 这也是教练员时刻要提醒运动员的，有的时候第一局打得太顺了以后，第二局的开局可能会稍微的要注意一点还原呀、连续呀，这个也是一个常规化的。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在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的比赛啊，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日常的比赛当中呢，蒂娜梅谢福是击败了中国选手石勋瑶，其实也算是一个冷门了。
2: 1-0。
0: 这比赛四分之一区其实有四位中国选手，另外还有秦宇轩和陈幸彤。秦宇轩第一轮击败了沙宾温特，第二轮是击败了杜凯琴，现在已经晋升到了第三轮当中。
1: 秦宇轩的这个左侧旋的发球发得非常侧，所以也是让对方啊没法摆短，这个时候他的上手命中率再上来的话，确实给对方压力非常大。哦
2: ，0-3，
1: 打不穿，孙颖莎。
0: 目前在各个环节上没有给孙颖莎造成威胁。
1: 嗯，而且米特兰姆来说打球还是中规中矩的，
0: 对，
1: 不会说是
0: 比较正、啊。
1: 嗯，前三板变化特别特别多。
0: 好球，一个主动的赢钱。
2: 0。孙颖
1: 莎作为世界第一的选手，她的整体的环节接发球抢、包括自己的抢攻、攻或者是防，没有任何的误失。
0: 球。
2: 5-0。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前四次交手孙颖莎一局未失的原因，就是整个在技术能力上是完全压制的。相当于这会儿是15-1的比分啊，换一个高抛的勾手、这也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孙颖莎的一个新的发球变化、在第一轮当中面对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当时也发了一个这样的球啊，高抛的一个小勾手。

0: 还是在不断的添一些新的技术。
1: 1-6。
2: 这两分还是搏杀到了，
0: 嗯，
2: 尤其是米兰，米特兰姆的发球这个还挺直的，

0: 哦，吉长球，哎，直接反拉。3-7。哇，调打很干脆。
1: 调打这个技术主要还是用这个手指手腕多一些，我看到不需要再去收臂了。
0: 拖得很长了。
2: 8-4。
0: 那德拉莫现在也是一直在试图加强一些主动的进攻搏杀。

0: Four, ten.
1: 发球旋转的一个变化。
2: 嗯。
1: 哦，漂亮！强拉半出台。
2: 第二局11-4，孙颖莎再下一城。
1: 嗯，看非常果断，
2: 盯得很细啊。目前是2-0领先德国选手米特兰姆。
3: 你好。你好，下一个发球场。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That'll have him serve. 0-0。0-1。
2: 双方的第三局。

0: 2-0。
1: 各个环节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啊。
2: 是的，刚才这个孙颖莎的反手拧的技术来说，要把点放下来命中率会更高，有的时候高点可能不太好拧，孙颖莎控制这个击球点非常的合理。哇，
1: 侧身爆冲。

0: 04。
1: 真的，而且完全照着打。
2: 嗯，而且对于对方来球的预判非常准，嗯、刚一出手就已经往那边移动了。
0: 1-4。
1: 这局也有一个是直接错下网的，米特兰姆他的这个转不转的转球还是旋转非常强，
2: 嗯，比想象的转了一些。

0: 漂亮，
1: 动作非常紧凑，衔接快速。你看到中间这个落点，其实孙颖莎没有发太大的力，就是快带啊，快带的一个大角度。
0: 可以看到孙颖莎正反手转换速度非常的快。
1: 2, 啊，他往重发。
2: 5, 2。
0: 这板正手真的非常的顺，可以看到这个动作几乎抡圆了。
1: 对，这还是非常这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打法啊，发球抢攻直接侧身爆冲。
0: 是的，孙颖莎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正手好
1: ，
0: 正手好。
1: 3, 6。格拉姆更多的得分还是要通过他的这个发球给自己创造一些上手机会，转不转的变化。
0: 就是冷板第一下能够得分，但是真打起相持来的话，连续性就会差一点。
2: 6, 4。
1: 6-4。
2: 7-4。

有。这球米特兰姆是一直锁定着宋沙的正手半拍在变化，正手中间又是一个反手直线。

0: 哇哦，
1: 漂亮！
0: 这球可能在这个球台面以下，孙颖莎手上可能兜了一点小旋转。
1: 对，而且还是反方向的啊，兜了一左侧旋。
0: 了一下，
1: 那就反应太快了。嗯，
0: 很精彩。
2: 9-5，
0: 继续扩大比分优势，9-5。

0: 又救了一个，差一点点。
1: Six.

打了一个百速的训练啊！非常自信杀是直落三局击败了德国选手米特兰姆，挺进到比赛的第三轮。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9: 全国上新，
8: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

0: 香。
1: 怕蔗糖，喝碱醇。
2: 餐后喝碱醇，
1: 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来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
15: 哎呦，
14: 肉呢？
1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碱醇。
2: 餐后喝碱醇，
1: 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赛事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林诗栋、黄友正对阵新加坡选手冯耀恩和郭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一左一右的配合，本场比赛是由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First game, lead to serve, love all. 1-1 love.
0: 林诗栋和黄友正呢是本次赛会男双的头号种子，冯耀恩和郭勇是六号种子。这位是冯耀恩，左手的这位，右手的是郭勇，两位也是老搭档了。
1: 这个衔接很快。刚刚我们赛前也提到了，这场双打的比赛主要还是个人能力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衔接的速度。两队选手都是左右手的配合，所以战术也是雷同的，在细节当中要把控好。
2: 3-2
0: 他们这一对新加坡的男双配合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整个速度衔接不错。回转回得好，擦边了。没有，4-2。单打的个人能力上呢，冯耀恩要比郭勇要比冯耀恩会更突出一些。漂亮，
1: 好球，上手比较快。冯耀恩也是占了左手运动员嘛，他的双打还是比较好配合的。
0: 对。
1: 哇，
0: 这切的好狠啊！
1: 是的，这个劈长的长度是通过什么样的动作产生的呢？是前臂的一个推送的一个情况，如果推得狠的话，这个球就会

0: 更长一些。
1: 对，
0: 好球。林旭栋的这个摆短后的一个侧身爆冲，你这个单板质量很高啊。
2: 杨恩出手还是比较冷。

0: 发球上的变化。
1: 嗯，这分林诗栋的护拧非常快，
0: 嗯，
1: 但是这个球幸运球擦边了。看到林诗栋和黄友正今天主体的战术还是连续的摆短，在摆短之后寻求抢拉下运球的一个机会。哇，
0: 看你挑的，能看得出来新加坡这一队选手他们出手没有什么包袱啊。
1: 嗯，感觉打得挺松弛的，
0: 也是拼着中国队在打。跑到中间，好球！这球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配合的也比较好啊。
1: 嗯，这个上旋球的衔接，林诗栋还是封的特别快的，因为整体林诗栋的反手位这个力量特别足。哦，好的，抢拉半台。所以今天林诗栋在正反手的切换当中运用的很合理，上旋球还是以自己的特长反手这个抱丝为主，但是下旋球也是都是启用的是正手强攻。上手。9-10。这战术没有问题。
2: 到，
1: 好的，
0: 11-9，林诗栋和黄友正是先胜第一局。
3: One love。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Second game, back to serve.
0: 第一局看下来，顾指导，您觉得这个黄友正和林诗栋以及冯耀恩、顾勇两对男双这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嗯，第一局的比赛来说，大家进入状态都比较快。那么从特点来说呢，他们都是两对都是速度衔接比较快的。那今天第一局11-9取胜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们今天在这个台内球以长球的衔接来说，他们的衔接更好，尤其是这个林诗栋最后这三分球发挥得更好一些。那么对方冯耀恩和郭勇来说，他们也是速度衔接比较快的。
9: 加油！
1: 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会有一些误失。

0: 所以我们还是要秉持着在减少无谓失误的情况之下，再去有一个这个战术的变化。哦，这个是想弹一把，
1: 有点像拉出去的，二比二。哦，这个球已经有两分了。在上一局当中，这郭勇这边也是面对黄永正杰发球，发了一个长的。其实也是想限制第一板接发球黄永正樊胜
0: 拧。因为左手运动员樊胜拧是一个发动点嘛，就是其实对方是限制我们的发动。那今天林世栋的这个抢下旋抢得非常好。
1: 好球。
0: 整体来说郭勇的反手还是相对差一些的，所以要盯住这条线来打，要不然的话短球或者正手他们的搏杀空间比较大。好球，左手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1: 三比五，漂亮。
0: 而且今天从精神面貌来说，两个年轻运动员拼的还是很好的，
1: 对，没有太多无谓失误啊。
0: 对，而且还是很积极。
1: 四个人整体打起来速度节奏都很快。反手扫对角，黄永正这边衔接一板，
0: 这是擦边了吗？
1: 应该没有，比分上看啊是七比三，不知道会不会裁判。七比四，主动搓长，还是盯住了郭勇的反手。
0: 是的，郭勇的反手还是会无谓失误，而对方这一对的特点啊，我观察到了，他们的短球发动是有挑打的，所以他们相应的还是会主动的提速，所以在短球，我们常说这个人短球比较细腻，他除了白短以外，他还有挑打，你看这个要挑起来，并且冯耀恩也有一个挑打。好的，
1: 这个长球就盯住了，直接侧身了。
0: 这长球用正手拉，这个威胁更大。
1: 对。速度很快。

0: 好的，
1: 好球，
0: 很巧，
1: 看住，
0: 哦，回来了，
1: 漂亮，哦，这个球是个好球。这个球，这个郭勇发挥的还是挺精彩的，推到远台反拉了。
0: 哦，这个空间感挺好的，
1: 这球太蹦了。
0: 漂亮，
1: 半颗牌，这样是1-7，林子栋和黄永正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佟耀恩和郭勇。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新加坡组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7: Third game, Lin to serve, La Fol. Love one.
6: 这球林诗栋抽的挺突然的，被郭永防回来了。
8: 是的。
7: One ball。Two one。
6: 那要减少无谓失误。发球有意识的发的出台一些，而双打呢，大家的注意力基本上还是在盯在台内，所以有的时候会可以有一点强球的牵制。
8: 尤其是对樊胜宁比较好的或者使用率比较高的运动员。冯耀恩和郭勇这名配这一个组合还是正手好，
6: 对，而且几乎不退台不拉手，
8: 对，所以在落点当中还是要别住两个人反手。
6: 这局在开局阶段比分上有点没扣住，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2-6落后。
8: 跑得很快，
6: 对，我们看看万镜头能不能回放一下。四个人大范围的跑动开了，黄永征跑动的这个还原的过程当中把球防回来了，
8: 对，
6: 补了个板。要小心对方台内球有这种突然的挑打，而且郭勇是正反手两边挑的都很准。
8: 是的，而且他有一个习惯，当自己的搭档摆完了以后，他下一板就要挑了，所以要有所准备，封住对方的挑打。哇
7: ！8-3，
8: 这板球力量太足了。
6: 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偏瘦啊，但是感觉爆发力很好。
7: 3
6: 上一个球被对方侧身给反拉了，所以下一分。

0: 跟黄永正这边还是出手有点犹豫。
1: 这局的开局主要是也是黄永正的接发球在1-1的时候没太处理好，可能这个大比分就被拉开了。
0: 3-9。3-10。主要现在新加坡组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双打比赛就是这样，比赛节奏特别快，稍微比分段没扣住，一下局面就被拉开了。
1: 是的，所以四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跟得上。而且双打也会把问题无限的放大。如果一个人出了问题跟不上节奏的话，可能就会一直被追着打的感觉。
0: 11-4，冯刚和郭勇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第三局。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整个比赛节奏输得有一点快了，第四局一定要从一上来就把比分给扣住。
8: 嗯，尤其是还是要注意落点。感觉到场馆和球台有一点点蹦，总是会被顶到的感觉。这个也可能和每一次比赛球台的品牌啊、空间大小不太一样。
7: 而且这个球台其实表面还分这种滑面球台和色面球台、
8: 是的，
7: 也会不一样。
8: 那刚才这一分球也是有点蹦起来了，黄永正会感觉到每一个球都是往上跳的。跟上，
7: 一定要注意连续。打到相持段一定要注意多准备几把。
8: 从上一局开始，对方反而这个心态放下来了，速度会更快了。这个时候我们中国队的小将要跟上。第一个准备的要是对方是拧和挑，然后再去准备下旋球，可能这样的一个顺序就会好一些。连续，好的，
7: 这打三比三，
8: 这几分打得很漂亮，还是要多调动，在场上要跑起来跳起来。
7: 对，尤其这种大范围的相持跑动的球是气势球啊，一定要势在必得。
8: 是的，
9: 3-4

0: 这分球的战术就回到了第一局的这个优势球了。
1: 新加坡队叫暂停了。
2: 没有，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等长球了，你站在中间的话，长球的话你慢一点，你把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他摆完以后就看短球，他有时候给那个球回的就是这么高的球，他老是想说你别打短球，你低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该上快上手的球，
3: 应该跳，
2: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从上面打起来嘛。他们两个人正
4: 上，哎，上一次弄slow one来算一下，点住
2: 的，点住的就可以。
3: 肯定是白。啊，那你应该有点发现来的。
4: 有了，
2: 对吧？
4: 是。
2: 要看球，球如果很低的话，你回来了。那种球稍微高一点的话，你不要犹豫，这手一定要跳。
3: 啊，这是。
4: 我还会有来。As long as just with speed, as long as it's not soft and not straight to his right hand. Straight to his point.
3: Then they bite. You see when you spend points, then they just a little bit bite.
4: I just point to him.
2: 果断一点，不要犹豫，该出手就出手的球。

0: 4-3。
1: 好的，分球衔接跟上了。
0: 林诗凤这边有准备啊，这个就是林诗凤和黄晓舟两个人配合起来了。
2: 6-4。哎，
3: 好准
4: 啊！还是你弟弟赢了。我这里不想
1: 确实球太快了，
0: 没看清啊。看看是什么情况。
2: DDR challenge by Lin Huang H。
0: 林诗凤、黄晓舟挑战这个球擦边。这个好微妙呀，这个显示一点点下边啊。
2: Challenge successful，
0: 挑战失败。
2: To challenge remain，
0: 哎，挑战是成功吗？写的还有两次挑战机会。
2: 7-3。
0: 挑战成功。这样7-3。过去的8分，林诗凤和黄晓舟是获得了7分。
1: 这局的开局还是打得很好的，一直到尾局我们也利用了这个旋转，刚刚提到了这个球台会有点蹦，但实际上这也是双方共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说旋转加足的时候让对方也会觉得很别扭。
0: 哦，这个球感觉也是有点非常规的动作，像是长焦的出手。
1: 这个动作刚才郭勇也会出现过，可能搭档之间他们在练新技术。
0: 林诗凤和黄晓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上3-1，林书栋和黄友正战胜了新加坡的冯耀恩和郭勇，挺进到这一站大满贯赛事男子双打的四强当中。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0: 向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陈幸彤对阵中国台北的黄玉洁。
13: First game, want to serve Rafa。
12: 黄玉洁呢是从资格赛当中一路突围打上来的啊，她在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呢是第67位。那么在上一轮击败了长崎美佑之后呢，在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要跻身前60。今年的青睐球星挑战赛，他当时也3-0击败了世界排名第22的木原美佑。陈婴彤是本次赛会的5号种子。

0: to Orin.
1: 你是一个发车场工。
2: 可能双方的球路还是比较陌生的，对，算是生路球。这个时候第一局还是大家都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看看对方能有什么样的技术。看上去打法还是偏凶狠啊。
1: 是的，黄玉洁刚才在开局还有一个正手的一个爆冲，所以今天陈婷也不能给对方太多的发力的机会，还是尽可能的出一些质量。
2: 这也是反手撕完了之后就侧身了，反拉。
1: 也是比较爱发力的一种风格。陈婷这名选手，他的特点是旋转，所以也是可以适当的多加旋转，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也要善于利用这个球台比较蹦，所以要拱着对方会更好一些。

0: 哇，
1: 王毅觉得一个暴挑啊，
2: 嗯，
1: 多打下旋球，多加旋转。
0: Six three。
1: 这一分的落点很好，一个反手的大三角，不会让对方那么轻易的发力。
2: 今天给黄玉杰做场外的啊，看去像是这个中国台北队的老将黄英化，也是刚退役不久。
1: 是的，也是当时我们时代的这个运动员。
2: 嗯，也看上去也是转型做教练了。
0: 4-7，
1: 这一分是拱的一个勾手发球啊，变得很快。就是连续，
2: 漂亮。
0: 7-5。
2: 今天场外是邱一可指导。

0: 好球。
1: 觉得几分之后，现在田一桐渐渐还是有点摸清对方的一些这个特点了。
2: 是的，自己也把质量顶起来了。
1: 嚯、发完就侧身啊！看来应该也是正手非常好的。

0: 6-9。当年轻选手涌现上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经历过特别多的一个变球的一个时期，所以他一开始从小训练的时候就给他灌输的是凶狠的打法，所以他不需要去思想上的转换，这个也是一个年轻运动员的优势。
1: 像陈彤这一批，我

0: 估计他刚开始在启蒙的时候还是在打38打小球，然后打40、最后再打到40+。
1: 是的，所以说他经历过几次的调整，整个从思想上再到技战术的转变。9-8这一分球是很关键的。
0: 过去的8分，陈兴头拿下其中的6分，渐渐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了。现在来到了第一局的9-9。是的，这名小将还是让我们有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1: 是的，中国台委的黄玉洁，他这个整体的能力还挺强的，拼劲儿也挺足的，
0: 给人感觉比赛气质也比较好。陈婷彤现在落后1分。
2: Then over。
0: 还是接陈婷彤这个右侧的勾手啊，接得不太适应。
1: 这分发球很有经验，陈婷彤还是作为老将来说，变了一个死下旋是对的。这时候再发上旋球的话，会给对方很大的空间了。
0: 搓长，发球接发球2分，现在把这个局势逆转过来了。
1: 这个劈长是慢劈长，可能球没走，也是相应的有节奏的变化。
0: 12-10，陈兴彤是逆转赢下第一局，目前1-0领先对手。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一局看下来，顾指导，您觉得中国台北这名选手黄玉洁有什么样的打法特点？
1: 我觉得整体来说，黄玉洁还是比较凶狠的，他的反手是为正手去服务的，但是他反手也有凶狠的部分，所以整体的相持球他得分也比较多。那刚才好球，那刚才在尾局的时候就显得经验有些不足了，因为他也是想打上旋球，但是在下旋球的处理当中节奏上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也反映出来陈婷彤在大赛的经验还是更充足一些。那么这一局的开局也看到，陈婷彤的状态慢慢出来了，也不会给黄玉洁这么多的一个空间了。
0: 年轻一批的选手，他们普遍还是上旋球的能力更强。
2: 3-1。
0: 那第一局多看下来，黄玉洁有一点像一个 高个儿版的大藤沙月。

0: 两面动作稍稍偏大一些，但是整体的击球的质量非常高啊，能力很强。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他和大鹏沙月的站位都是比较偏中台的，就是他没有站得特别近，然后他也会有拉手去抽的球。
0: 但相对来说，他的个子比较高。哎，好球，这回短回得好。
1: 嗯，
0: 这就是比赛的经验啊。就是盯着对手的一些跑位啊去预判的。

0: 6-2。
1: 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历来都是动作比较正，打球也是能力比较强的，所以他也延续了中国台北选手的一个特点。嗯，这分球蹬得太赚了。
2: 我们也能看到陈幸彤这个阅读比赛、阅读对手的能力啊。第一局尤其前半段一上来，有一点被对方这个冲击力压制，但是到现在第二局自己就掌控局面了。
1: 嗯。

0: 抗选手能力确实挺强。
1: 其实我也联想到去年的美国大满贯，其实也会有一些球台会比较蹦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是谁对于球性的感受感觉更好，对于旋转的把控更好，就是更好控制住局面了。很考验手感，
0: 对，一点点细微的调节。打个发球成功，
1: 好球！这一分发球有个低抛啊，突然加速了。
0: 11-3，陈兴龙快速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第一局其实打得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第二局就顺风顺水了。顾指导，您觉得陈兴彤在技战术上有哪些调整？
1: 第二局陈兴彤首先他提速了，在速度当中体现了旋转，并且他的接发球全部都在摆短了。第一局是试探性的劈长，先防一防，先感受感受，但是后面基本上掌控局面，摆短了自己的上手会多了一些，再加上小将黄玉珏他这个没扣住比分，信心会差一点，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轻松的赢下比赛了。
0: 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的黄玉珏的世界排名提升了76位啊，现在是在第67位。不过在下周他就已经能够排进前60了，这一次他是从资格赛一路突围打上来的。

0: 今年已经相继赢过了木原美优和长崎美佑，赢了世界排名第22和世界排名第18的选手。今年他也这个加盟了 T 联赛啊，是和金那英是成为一个俱乐部的队友。
1: Love one.

0: tout bluff. Three bluff.
1: 陈彤也基本掌握了这个局面。
2: 对，黄宇杰这边叫暂停了。

0: 所以年轻的小将光有上旋球能力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基础的盘，后面的话还是需要这个前三板的一些变化呀，自己特点啊，无谓失误的减少啊等等，还是非常体现综合能力的。
1: 黄英化的职业寿命也是非常长啊，作为这个两面反交的选手，横败两面反交的选手是打到了40岁，在女线当中还是相当不容易。
0: 她打球也是特点是比较比较流畅的，比较漂亮的这种。那如果发现你这个球，就是这些你给他正手放出来的，你不要去给他反手放出来，他侧那个没有旋转，跟那个短短短短转也不好看。
1: 去年黄英化还参加了欧洲大满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秦宇轩。秦宇轩先是战胜了沙宾温特，又战胜了杜凯琴，前两轮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2: Three love。

0: 黄玉洁的节奏现在场上就有点乱了，想要开始搏杀啊，都是开场球。也对于年轻选手来说，他们这个顺风球的情况下会越战越勇，但是在逆境当中呢，可能摆脱能力上还差了一些。
1: 是的，我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年轻运动员在理解节奏的这个理解上还是需要再加强。比如刚才这个其实都没有踩住节奏，
0: 对自己有一点慌乱了啊。漂亮，7-0。

0: 球，这会儿陈一鹏怎么打怎么有啊，非常顺。完全是牵制着对手在打。应该说这场比赛陈星彤还是给黄玉洁上了一课。10-0拿到赛点。这球放了一分。
1: 2-10

0: Lent to ten. Three ten.
1: 3-10.
0: Eleven three.
1: 3-0，中国选手陈星同是击败中国台北的黄玉洁，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三轮。下一轮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呢，将是中国队的内战了，由陈星同来对阵秦宇轩。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回顾在今天北京时间凌晨，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混合双打的比赛录像。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来进行的啊，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对阵跨协会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和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王楚钦和孙颖莎呢是本次赛会的四号种子。
1: 大范围扫动啊，把这个球侧捞回来了。

0: 好球！摄影沙与王楚钦的配合非常默契啊，这个也是，王楚钦摆短后，摄影沙的一个侧身爆冲。
1: Please no flash. Stop. Two, five.

0: 球，
1: 好球，白
2: 丽
1: 一条大。
0: 所以你说她在混双当中，她主要的这个角色除了补板以外，她作为女运动员，她有发动的一个环节，所以是让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更有威胁了。嗯。方世新也在拼命的调动啊，这个球跑得很快，扑出去了。
1: 看完是王浩指导。然后这个球突然的一个突长，就一般面对对方这个右手选手接发球，还是比较少发长球的。嗯，
0: 大藤沙月这名运动员，他这几年也是成绩渐渐的起来了，也比较有特点。
1: Four, seven. 艾里克斯和大藤沙月两个人从单打上来讲都是属于

0: 9-4。 一局当中现在感觉在打到退台之后的相持段，跨协会组合要稍微上风一些。
1: 阿历克斯勒布伦在中台还是很能兜的，这球有点拱，还没有准备好。
2: 9-4。
0: 打得也很精彩，
2: length 5-9，
1: 漂亮。这板侧身的爆冲在开局的时候也出现过，也看到孙颖莎的正手非常的顺啊，整个从拉手再到腰胯的一个旋转发力全都发出来了。好，
0: 好球。
2: 9-7。
0: 男的这种前后啊左右的配合完全能够卡住节奏，
1: 也能感觉到第一局其实大家都是在把自己的节奏能够顺得起来的一个状态。
0: 艾利克斯突然的发动，
1: 今天这对跨国组合还是全部盯住了王楚钦的正手位。
0: 好的，哎呦，有一个运气，
1: 补一下，
0: 漂亮，是一个精彩的对抗。这场比赛四个人打起来啊，全台跑动起来，攻防的转换非常精彩。一个快拉。
1: 越快的下旋其实越不能等点，那这个球王楚钦还是在上升点的一个小快拉。
0: 这是大藤沙月突然的一个高质量出手啊，这样第一局是大藤沙月和艾里克斯勒布伦先生。
1: 大藤沙月还是挺有特点的，就会感觉到不管是什么比分，他打球也是还是
0: 同样的出手。
1: 对对。
2: Love one.

0: 总是觉得这个球也有点蹦，
1: 嗯。
0: 这对跨国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打大陆球比较多。其实在中国队队内比赛啊、训练的时候，特别是喜欢每个球都是转不转，从台内。

0: 抠出来，然后调打，然后再进入到对拉当中。但是你看就会发现他们俩打得比较碎，就一上来就是发长的搓长的就开始兜了，所以会在节奏当中有点不太适应。
1: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因为跨国组合他们本身就比较难去沟通很细致的战术，所以对他们来讲把球打得越简单其实是两个人可能会越舒服。
0: 嗯，就靠个人能力先打。
1: 好球，这个球塞得好。连续两个斯里莎台内啊正手捅长，丹桑沙月就是虽然我前两分失误了，但是我下一个球还是敢出手，
0: 还是敢出手。嗯，这也是他的特点，
1: 没有什么比较保守的局面。
0: 嗯，感觉他的心态还一直放得挺平稳的。这个时候也要积极的调整。
2: Soon, play please. Six, four.
0: 转。
1: 这球切过来太转了，下旋啊。

0: left, seven, four.
1: <音>漂亮，在补板，好球。
0: Five, seven.
2: 也是有一点切过来啊，
1: 有一点侧，所以它不是完全的纯的一个下旋球，这是一个侧下旋。好球，王楚钦台内的发动，一个是挑打非常的硬朗，还有一个拧拉也是很有数的。
2: 这个到8-8。
1: 漂亮，
2: 中队现在是反超比分了。

0: 9, 9.
1: 感觉没有那么转，这分就错的，没使上劲儿。
2: 阿丘伦的得分率50%对45%，9-9，大藤沙月发球，还是勾手发球？
1: 好的，连续，再来，往前站。好，
3: 哇，削的，哎，漂亮。又香
1: 哦，漂亮，哦，
3: 精彩精彩，当时给埃里克斯勒布伦哈打成消球了。
1: 这分杀头组合的补板啊特别好，尤其是在一个在消球当中，我们没有怕这个节奏的变化，所以杀全都瞪住了。
0: 9-10，
2: 四个人的单打能力都很强啊，所以这个一旦叫上劲儿来，还是能打出很多精彩绝伦的回合。
1: 刚才这分太漂亮了。
0: 9-10，
1: 拱的。
0: 10-10，
2: 10-10。
1: 大藤沙月这个发球还是真的是敢往上拱的，
2: 对，
1: 面对男运动员的接发球也是，我就正常往前拱着发。好的。
0: 11-10。
1: 好球！
2: 哦，神啊！那12-10，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再下一局，目前是2-0领先王水清和孙颖莎。前两局都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有一点点可惜。
0: Third game, Odu to serve, love all.
2: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的较量。
1: 跨国组合的这一对选手的发挥还是挺好的。
2: 嗯。
1: 好球。依然是非常轻巧的调打。

0: 连续。
1: 啊，两人都抡开了，还有一个斯诺布伦已经打到地上了。
0: 而且这分球落点也特别大。
2: Le point, one, three. Okay.
3: Market is decided. You are okay.
2: Yeah. One, three.
1: 裁判也是确认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没有这个出现伤病的情况。防守也是顶在前面，很主动的一个防守。
0: 这局的开局做得很好。

0: 漂亮，
1: 打开了，
0: 还是同样的一个落点。这分球王楚钦扑得很快，这也给孙颖莎创造了很多的一个机会。
1: 嗯，
2: 快回上，
1: 停板出台，好球。
0: 这局球中国组合从台内的一个细腻程度再到提速上做的都非常好。
3: 组 six，

0: 8-2。
1: 这一分球，中国队两名队员在面对不同节奏的时候，都做出了相应的调节。
0: 这一局太顺了啊！10-2。哇！这发球很强势的一个起板，11-2。
1: 这个高质量，这个只有惊叹。
0: 对，中国队快速的扳回一局。
2: 哎，这个非常好。
0: 看来之后王浩指导也肯定了啊，这个打出两个人的风采了。
3: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好球。
4: 吴希勇，
3: 哎，快，追！哎，错 ，one
4: one， 哎，不好！加
5: 油！加油！加
3: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挺敢发的哈、啊，勾手猛长球、嗯。
1: 是的。
3: One
0: 吃了两个发球。这个开局现在跨国组合是4-1领先，中国队要叫暂停了。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局面压力还有点大了。
0: 嗯。暂停回来，中国队也是上来先发个长的。
3: 5-2。

0: 2-6。
1: 现在跨国组合是6-2领先。
2: Emily, come.
3: Beautiful.
1: 还是以我为主啊，争取中国队这边先上手。
3: 对，现在这个落后的这个局面，手也不能软，因为一旦质量降低的话，给对方的空间就更大了。对，还是在衔接当中要给出速度来。王楚钦的抢攻，孙颖莎发球有变化，发的半出台，看到了大圣沙月已经提前动了。这时候发球还是很微妙的，他是用余光去看的。
1: 追回两分，好的，盯死了两个右手的这个左半台。
3: 这几分其实就是整场球的一个转折，
1: 没错。
0: 6-5。
1: 连追四分，6-6。
3: 上一轮在大同沙月在给王楚钦发球的时候，发了一个拱的和一个下旋，王楚钦处理的并不是很好，但是这一轮马上就做一个调节了。
1: 是的，
3: 所以这也是我们把比分追回来，这个包括这一局有一个好的结果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分现在反超，
3: 前三板很快速的赢下的。
1: 2-6落后，现在是10-6啊，连得了8分。
3: 中国组合也抓住了对方的正手短球了。漂亮，
1: 连下9分，11-6，扳回一局，让王楚钦和孙颖莎将这场比赛现在是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不知道在2-6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这边哪些调整一下把这个局面给逆转了？
3: 首先从心态上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没有去退缩，在技战术当中抓住了对方的短球，尤其正短。其实他们两个运动员，对方还是比较粗糙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减少无谓失误的话，对方会接二连三的失误，
1: 对，
3: 他们自身出现了问题，
1: 这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 对，所以有的时候坚持住战术还是非常重要的。1-1。跨国组合也存在着他们双方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到了关键球的时候，一旦沟通稍微差一点的话，他们自身无谓失误加多，肯定就会有一些影响。好的，转正手，
1: 好球，真精彩啊。
3: 中国组合分工比较明确，
1: 对，
3: 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然后男运动员他去做一个最后的杀板。
1: 现在整个相处球环节，王楚钦、孙颖莎。

0: 顺风顺水了。
1: 是的。
0: 开始进入到两个人凌厉进攻，对手开始全台防守周旋的一个环节。
1: 漂亮漂亮！
0: 你把这个埃里克斯·洛布伦打得退好远啊！嗯，
1: 埃里克斯·洛布伦本身就喜欢退台，这样他退下去的时候，我们抓住他的反手位，他就没有那么的能发挥出自身特点。
0: 大灯沙月基本上还是守在中近台去保持速度。
1: 嗯，大灯沙月也有女子技术男性化的部分，比如这个反拉其实难度很大的。

0: 书。
1: 这个版确实质量太高了，但是克斯勒布伦抡足了劲儿啊，来开了一版法拉。漂亮，还是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扎实。
0: 好嗨，
1: 好球，直接挑打。
2: 这分球孙颖莎看得准啊，有一点拱上来了，立马挑打。
1: 过去的32分形势完全逆转，
2: 好的，
1: 中断一下其中的23分。
2: 这分球王祖贤劈的也好。
1: 手风也很顺，一暴跳，孙颖莎这边衔接
2: 还是有默契。
1: 对，
2: 转，哦，差一点，反拉住艾里克斯勒布伦的球。漂亮，
1: 是发生什么情况了？
2: 这速度太快了，打到了，
1: 可能磕手了，是不是？还是这个，再看看球拍是不是？哎呦，
2: 哦，打到大同鲨鱼了。
1: 这样现在王祖贤和孙颖莎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打到搭档的身上啊，球拍给磕掉了。然后这样，王祖贤和孙颖莎是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2击败了跨国组合大鹏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闯进到本站混双的4强当中。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若晨指导来到演播室，我们下一次比赛直播再会，
2: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
2: 量
7: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2: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3: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12: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3: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12: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3: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12: 是的，
13: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12: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3: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12: 福格要3分。坦克过来就是3分。
13: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2: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3: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12: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3: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2: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3: 是，
12: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3: 对，
12: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3: 大球
12: 一步进篮，
13: 又来一个，
12: 连打两个。
13: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2: 是，
13: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2: 找王哲林。
13: 是，王哲林想

0: 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球没有。
1: 李敏胜快推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
0: 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了。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胡格这个位置，
1: 王秋林强攻拦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国后续防守，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快线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哎，今儿林敏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敏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2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敏胜。
0: 林敏胜，
1: 啊，这个球找得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敏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敏胜
0: 是
1: 2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

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李敏胜带来这个两。

0: 您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2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3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市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啊！
2: 小四子给坎特哥叫。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 最激烈的一

0: 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心理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布攻后攻。
1: 哦，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0: 胜利的浪费人打手罚球三次，
1: 给了三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2: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两秒啊，
2: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2: 对，那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2: 啊，可能也就是0.6、0.7秒吧。
1: 是。
2: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3: 是。
2: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2: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0: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1: 0.6。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世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 不让你完全起诉，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六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2: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
0: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0: 反击推。

0: 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的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的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2: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对，大王，大王高啊。
0: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2: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2: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2: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2: 让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2: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2: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2: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2: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2: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2: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2: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2: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2: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1: 是，
2: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2: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2: 这球断了。哇，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2: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2: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2: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2: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2: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2: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2: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2: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2: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2: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2: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2: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2: 看得很清楚。 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2: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0: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征
0: 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

0: 冲击朱俊龙，
1: 确实快，确实
0: 朱俊龙也三犯了。
1: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0: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1: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吹了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胡格。
1: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全没有上进，李洪全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现在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
1: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中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

0: 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0。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4: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1: 胡金秋上
0: 来接着投，
1: 进入挡拆。
0: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1: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 是。
0: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0: 是，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1: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0: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1: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1: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0: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 是，
0: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1: 对，继续的加接
0: 啊，
1: 这边又断球了。
0: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1: 布朗把球切了。
0: 布朗这手快，
1: 是
0: 塔克要三分，
1: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10中1，
1: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张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进，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权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1: 这球很聪明， 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勇士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江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勇士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
1: 这
0: 球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这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勇士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勇士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1: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秋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11次失误了。
1: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第4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啊，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2+1。
1: 2+1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0: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1: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1: 是犯规了。
0: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3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败，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坦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敏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敏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敏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主队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1: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0: 啊，是
1: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啊，
0: 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啊，
1: 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1: 全场黑犯归于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符合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而你看马铁绳子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穿框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炳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意志，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铁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0: 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对，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

0: 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世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世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世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世手握赛点，
0: 犯规。
1: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地手
0: 换防，这个
1: 8秒。
0: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

0: 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霄。
0: 对啊，
1: 因为吴霄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炳胜，
1: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
0: 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

0: 古德温
1: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啊，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
1: 这球
0: 几乎是
1: 牢牢的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到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泉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

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勇士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2: 自语文字。

0: 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5: 水平720，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0，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2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次差180，准备第三串，现在想翻后直72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次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特别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坚持，快速，快速，回去两周。坚持，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咸酥串，小川，后值酒改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台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2: All back.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臀，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台两周下，
1: 要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射穿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下跳上，四叉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下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做，
0: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道。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清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你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一点点，再小翻1800前去180。转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团两周。倒转720。900前团。蹲转720。刺杀接环。大炮要接环180。水平720。

0: 出川、曾小帆、徐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幕、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通班、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沉浸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看，这怎么办？这台气大炫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08。看一下第三钻，3，后条360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小两周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可跳上，层空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层空翻，四叉结环是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离转360，准备下法。

0: 天子，
1: 后区两座像。
2: 中国选手陈子渊。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2: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招！
0: 上十四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十四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数分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脚。准备好解除串。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比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抵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的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72.3，我团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要结婚180，前直，前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叉跳横分跳接小翻，挺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空翻数分小翻。

0: 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

0: 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冈村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On balance beam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Levent Yevgeniya。
0: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你们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1: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红六红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刺杀跳，刺杀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波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0: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的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1: 对，
0: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奖项翻，后直2周开场。这里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焦36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他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在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撒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姿。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

13.90 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林允虚。
1: 哦，转720好像。减3分，后去2周。

现值540，前值360。再减缓，四差180。

0: 结束串，经小翻，后直九百，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翻上。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刺杀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刺杀跳，刺杀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垫子，踢两桌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
2: 找朋友没关系。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0: 别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1: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0: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
2: 下班，
0: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

0: 长晚，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现在中国队打一锅，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8: 赵宇山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7: 李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成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山，搭档11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中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11号是卢奇亚，04年出生的，身高1米99。
9: Last action。
7: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塔纳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8: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一次攻，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7: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马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3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哦，好球！哎，这球可惜啊，球在界内。
8: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正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7: 这刚才庄宇山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6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好球啊！

0: 宇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洁。确实，张雨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
0: 是。
1: 唐鑫来发球。
0: 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的非常好。
1: 好篮网。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哇，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嗯，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嗯。嗯，巴西队目前为止，基恩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基恩二传这一点。
1: 对。
0: 一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9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0: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整体的篮网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差的有点早。
1: 巴西队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马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0: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 对。
0: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 是的。
0: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0: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停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球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1: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0: 对。
1: 接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

0: 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1: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1: 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步先打好，对吧？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抓反击，
0: 并住比分很关键。
1: 嗯，先跟对方僵持住。这是一个机会球。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控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1: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0: 嗯。短的。
1: 机会，
0: 偶尔
1: 转移的
0: 好球，
1: 不错，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1: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是传的比四号位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的。打掉结合吊球很主动的去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八号朱莉亚库杰4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后三，
1: 位置不断的变化啊，打得也很活哦。空网了这球。
0: 对。
1: 你看，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得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0: 自己打，哦，
1: 好
0: 球，下手非常果断，
1: 一高就敢打，
0: 嗯。
1: 值得表扬。
0: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了。
1: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0: 是。胡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1: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0: 对，
1: 好球，
0: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巴西队前排将球防起来，
1: 开了，
0: 哎，网口， 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1: 这也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0: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1: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线路卡好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0: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拦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拦网，除此之外这个拦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1: 是
0: 好节奏，
1: 中国女排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了。
0: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1: 是
0: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1: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了，
0: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鑫拦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我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1: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要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可以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续球，他那边肯定要算了。
0: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1: 对。所以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啊，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打手打杆了。
1: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了，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攻。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1: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插得不错，对球在界内，
1: 一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1: 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速度快。
1: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变闪速度这么快。
1: 对，

0: 谢正玉和郭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
1: 哎呀，
0: 王源也上了，那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在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1: 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其实打得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莱贝塔和基西上。
1: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0: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1: 好球，
0: 快攻，嗯，
1: 你敢给，
0: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庄宇山来发球，哇，庄宇山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12拦网，

0: 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伯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的。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伯格曼的极限球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直线这边的打边的拦网和防守还是要早点准备。
0: 嗯。刚才是基西的拦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嗯，一对一了。伯格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
1: 有老队员在，二传也很相信老队员。
0: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有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房，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你看董宇涵，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强，但是开网攻的调整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0: 东契还在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经验上还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啊，可以平打。
1: 啊，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1: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哎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这个拦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您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您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0: 第二局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0: 王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1: 好球。
0: 这个球马萨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1: 这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0: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 ，slay 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踢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1: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这个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0: 刚才林志娜在第二局进攻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了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米85，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米90，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1: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批巴西队的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啊。
0: 嗯，
1: 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1: 对，
0: 就是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1: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的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0: 对，
1: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而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0: 这是罗萨玛利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1: 是，
0: 哇，这个球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生玉，换下了张子萱。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拦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

0: 没有球头，他光球快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这球。
1: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
0: 好的。
1: 董宇涵拐直线。
0: 嗯，这球拿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1: 谢正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0: 对。谢正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一点，他整个的球还是很平稳。
1: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副攻的拦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0: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还是比较高。
1: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不够慢，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就是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成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0: 谢振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1: 嗯，谢成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成玉这个年龄也正值当打之年，
0: 嗯，
1: 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0: 对，
1: 把系列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和被卡也是动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0: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1: 嗯，
0: 巴西队的渔船的倒位率啊也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渔船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0: 对，其实你看刚才董宇涵的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但是有点正。
1: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0: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1: 嗯，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拦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这个一传真的是生命线。
0: 对。
1: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0: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你打不乱他。
0: 对。
1: 好球。
0: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1: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源继续来发球。
0: 好的，王源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0: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1: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0: 八球直接得分。
1: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2: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1: 暂停之后啊，回来求他了也可以。
2: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20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他替下了安娜·克里斯蒂娜。
1: 克里斯蒂娜关键的两个一传没接好。
2: 对。出界了。

0: 防守，没垫好，小心。这球打手了，
1: 就打了一点点。
0: 所以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美国队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得比较快。好防，顶住，
1: 好球。
0: 吊球掉了一个心儿，
1: 打的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吊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把他拉上。2点换3点，潘德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斯莱传，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自由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1: 自由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
0: 嗯，
1: 二传正好也可以跳传。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宇涵掉一个长心儿，哦，破坏性拦网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1: 对，
0: 所以没法2点换3点了。
1: 是。
0: 这替补上来

0: 左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两分。发球失误。就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的，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1: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现在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董宇航三围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换上董宇航了。
1: 主要还是得下球，这个是。
0: 陈轩，
1: 李晨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晨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1: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1: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晨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
1: 好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

0: 王源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
1: 嗯。
0: 19-17。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巴西队是有点乱。
1: 嗯。
0: 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速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1: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是发球上去想办法。
1: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的也不错，
0: 对
1: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巴西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这轮一串也要顶好。
1: 好球！
0: 张雨山大斜线。
2: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嗯，
1: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1: 好的，这种机会了。
0: 嗯，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嗯，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面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1: 好的，
0: 咦，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还得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十五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
1: 嗯，
0: 对，因为如果海伦娜比安娜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继续换上倪非凡。
1: 好球，
0: 好防守，垫的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棒。
0: 嗯，
1: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和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0: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四二位强攻，现在庄宇山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涵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12: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攻安娜菲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罗贝塔。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鑫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是打了个一般线。
12: 对，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1: 开往强攻，尽快过渡。这个还是有点开网。好一传，
12: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证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11: 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可以，

0: 篮网手真硬啊。
1: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那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
0: 嗯。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0: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之后出界了，解完。就是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纳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人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篮网出界，
1: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遗传还可以，
1: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
0: 嗯，
1: 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往击球了，
1: 这球二传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传不错，
1: 嗯，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
0: 嗯，
1: 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0: 对，
1: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啊，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0: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1: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中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小球，
1: 打不死对手，好球。

0: 管制线出界了。
1: 这轮两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利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两点攻，然后给四号位，我觉得这个拦网拉不开。
0: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1: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0: 对。现在来看这一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成大问题了。
1: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0: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中南要强一些。
1: 好球！
0: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1: 慢跳，
0: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1: 对，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拦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打穿了，
1: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0: 中线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2: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要长，或者是往前走，在这被
0: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1: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0: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1: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0: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这一局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

0: 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目的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嗯，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难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守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复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几乎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0: 嗯，
1: 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开三，巴西队防起来。嗯，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身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
1: 嗯，
0: 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突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的。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二传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一传，给他开速度还是很快。巴西队拦网出界。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
1: 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靠前面。
0: 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比15啊，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比3负于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

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4: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

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赛季最佳表现。柯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23米91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92米62。

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2.23的第二次。

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的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5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

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

0: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3到4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

0: 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

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边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啊，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

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啊，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

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客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珠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再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珠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珠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尼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尼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珠拉希德，要不然村珠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1里的成绩。

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布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嗯，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

0: 滕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滕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嗯，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嗯，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可以直接说了。
8: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柯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啊，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竹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

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逊·布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布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科桥站创造的。

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维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2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2站当中拿到前2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

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一百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项赛事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的是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竞争，一共有12位选手获得了参赛资格。这站的比赛是在加拿大进行的，他们的名将拉莫斯在这场比赛当中拥有很高的人气，

加拿大的选手拉莫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实际上这也是他带着这套节目第二个赛季也参加重要的赛事。此前在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拉莫斯就以这套节目参加了自由自选的比赛。来到这个赛季呢，熟练度确实要更好一些，

第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回放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啊，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的动作都竭尽所能的啊，表现了节目的主题旋转。由于这套节目的配乐实际上是表达的一种情绪， 女孩子在恋爱当中晕头转向、头晕目眩的啊这样的一种情绪，也是被拉莫斯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由于旋转类的动作本身它的难度价值就比较高，所以它在每一串的节目里面啊都是使用了大量的高难度的旋转，结合了高位的支撑动作。再一个呢， 拉莫斯他本人的柔韧力柔韧度也还是很不错，在柔韧类的动作上啊也是可以来到比较高的水准。267.8651，裁判员对于拉莫斯这套动作还是非常认可的。

下面准备登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选手，也是成名已久，阿尔南德斯。玛利亚·阿尔南德斯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阿南科，这是一位神话当中的女神，

在这套节目当中，阿尔南德斯想要尝试一种新的音乐的表现方式。 来到这个赛季之后，阿南克的这套节目呢，也是帮助他到目前为止啊，是已经站上了分站赛的领奖台。今天看一下在总决赛里面的表现怎么样。一般来说，单人的比赛，他是表现了一支化游队伍当中单人，也就是个人能力最强的选手。不管是动作的难度啊，还是个人的表现力，往往都是这支队伍的尖子队员。

才可以获得单人的参赛资格。然而单人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它在节目里面啊相对比较容易发挥不太会出现太多的意外因素，主要还是因为选手只需要顾及个人的一个技术的安全性和表达就可以了，不必有和其他队友之间的队形的配合啊，还有节奏的配合等等。 当然在绝大部分的队伍当中非常精细的去雕刻单人项目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只能插空来做练习。分数的表现 267.8438，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这套节目的最高得分，上一站里面是比出了 257.7。 下面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比雷耶，这位选手此前在单人技术自选里面已经有非常惊艳的发挥，获得了奖牌，当时他是只输给了中国选手徐慧妍，获得了第二名。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太空探险，

进入太空之后很难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所以他也是编排了很多非平衡的转体动作，既有难度加分，也结合了节目主题进行独创性的编排。

0: is now beginn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pre-flare maneuver. We'll pull the nose up a little bit right before it hits the runway. Atlanta is now beginn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pre-flare maneuver. We'll pull the nose up a little bit right before it hits the runway. Its speed now 320 miles per hour. Here is down and long. Make your touchdown.
1: 比利耶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非常的有个人特点，他的身材啊非常的娇小，只有1.5米的身高，但是能量却很强，这种爆发力表现在特别勇敢的啊去挑战，尤其是在单人项目当中去挑战大捕头的主题，比如这套节目太空探险。另外他的这个技术词选呢，选择的也是巴赫的交响乐来作为自己的配乐。这种情况下，如果运动员的个人气场和能力稍微一弱一点，就会被音乐和主题给压住，而比利耶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忧。节目从头到尾都显示出极强的爆发力，尤其是他在做一些高位旋转的时候啊，内在力很强，身体的集中度蛮高。这样的表现呢，实际上，也是会。

0: 遇到天花板的，对于这样的一位选手来说，他在主题的选择上啊会受到一些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分站赛当中，比雷耶的成绩往往非常好，而到了世界顶级比赛，尤其是世锦赛，会被一些更有天赋的运动员战胜。
1: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比雷耶最终的分数已经冲到了281.6175分，超过了其他的所有队员，获得了冠军。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融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吃坏了，是何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吃坏了，是何胃整肠丸。肚子痛，吃它。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胃整肠丸。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 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 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来，一起来吧！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个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
1: 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面将要进行的一个项目是男单的自由自选。目前在国际泳联的多级比赛当中，包括像世锦赛、世界杯以及世界杯的总决赛，男子单人的两套节目，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都是单独摄像的。 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

0: 德鲁金在这套节目当中灌注了非常强烈的情感，就像他的编排主题《单相思》一样。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选手在通往成熟道路上啊，想要尝试去做出的一个突破。男子运动员呢，实际上在艺术表现方面啊，往往是他的技术表达啊是更早的去发展的，艺术表现呢会稍微的滞后一些。在这套节目里面，德鲁金在一些关键的难度表现，我们已经在慢镜头的回放当中看到了，总体还算是比较的干净啊。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赛季主要的目标还是放在了亚运会上，他们也是期待能够在亚运会里面去争取一枚奖牌。由于亚运会的射项非常的少，只有双人和集体，这是跟奥运会完全一致的。德鲁金想要完成个人的职业目标，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那么就意味着他首先要在队内啊成为佼佼者，加入到集体的项目当中。因为亚运会的双人项目啊是没有对男子选手开放，成绩是248.5525。今天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尤其是技术表现，基本上都是交代的比较清楚。下面来看一下英国的名将汤普林，在这站比赛里面，汤普林已经有一金入账，此前呢是拿到了单人技术自选的金牌。
1: What's stopping you? Are you too tired? Didn't get enough sleep?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Don't have enough time? Is that what's stopping you right now? Or is the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You?

英国选手汤普林在这套节目里面同样也是去尝试了更新的主题，像权力之巅纷争。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在此前的比赛里面，汤普林更多的是去尝试放大自己的舞蹈方面的优势，而这种充满力量感的非常严肃的主题呢，对于他这种青年运动员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节目来到最后，还是能够感觉到连续多场的比赛，汤普林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的明显。最后一串的腿难度啊，多个动作的元素是出现了质量的下降，这样难度控制员需要确认之后，所有的动作都是得到了认可。 这样255.9600 这一成绩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排在第一位。 下面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中国选手郭牧野也完成了一串高难度的节目，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开场的第二串的腿组合应该还是需要经过再次确认，

0: 实时来看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这套节目呢表现的主题是追寻，我们也凭借这个套路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银牌，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当然来到这个赛季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练习集体，也使得他的单人的训练啊，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的投入方面都是有一些压缩。 这样的正反转要求选手非常清晰的正转以及反转180度， 同时呢并不仅仅是要脚尖到位， 而且是整个身体啊都要完成180度的转动， 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偷周或者是角度不足的情况，如果超过容差的话会被难度控制员判罚。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盈莎，看来还是有一串难度没有认， 这样244.8938 申报的57.35的难度最终只认定了49.15。 这样男单自由自选的比赛结束，英国选手汤布林夺冠，哈萨克斯坦队的德鲁金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选手是来自意大利的佩拉蒂，中国运动员郭牧野名列第四。 下面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因为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每到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精彩的，强队云集。下面登场的是意大利队，他们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天使与恶魔。 为了结合编排，我们看到运动员的比赛泳衣都是在设计上啊略有不同。At
1: the dawn of time, light and shadow lived as one.
0: 有一位选手穿着的是纯白的泳衣，象征天使；有一位选手呢，则是象征恶魔。其他的六位运动员都是一半一半。 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分别来自 A 组和 B 组。One rose above the rest. His light turned to flame, and flame seeks to burn.
1: Light falls. Shadow rises. Wings clash, and heaven trembles.

0: Not angels. Not demons. Just one. Eternal balance.
1: 在大约3分30秒的时间里，伊德利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天使与恶魔、正义与邪恶彼此对立矛盾又和谐统一的故事。他们呢，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五名。来到这个赛季，整套节目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只做了一些微调。从队员之间的配合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起码是同步分应该会比去年世锦赛扣的要更少。一套花样游泳节目的最终分数由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减去相应的扣分就是最后的总分。扣分呢，一般会出现在动作节奏的不一致，一些可能的扣分，比如说进场或者是音乐的超时，选手在节目当中不当的使用池底等等。而完成分主要评价的是选手这一整套节目的技术表现，包括动作的难度以及对于难度动作的完成质量。而艺术印象分呢，主要包含的是除了难度动作之外，其他的像音乐的表达呀、编排、衔接等等。意大利队最后的分数248.2861，特别要提及的是他们的同步分只扣了2.87，而去年世锦赛是扣了6分多。日本队准备登场。这个赛季的集体自由自选还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的主题武士道，非常的有民族特色。他们也是凭借这样的主题，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银牌。排场的技巧难度还不错，3.225，腾空的高度也可以。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啊，稍微差了一些。T 组平板类的托举，比较好的完成了。两人一组的盲点造型，连接斜两排的搭建。在这段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分组完成的难度，只要所有选手依次完成了同一难度，这个难度也是可以被计算的。

0: これこそが武士。
1: 程涛的第三个技巧动作选择了 C 组。

随后在音效的配合下啊，模拟了武士收刀入鞘的动作，还是挺有意思的编排。这档节目呢，实际上是日本队表演的一个舒适区，它的节奏非常的清楚，相对比较快，没有太多的变化。另外呢，动作比较雄壮有力，有利于日本队去发挥他们的同步性相对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再加上表现的又是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选手的表现也比较的有自信。回放中看到一些重点的段落，先是三个技巧，最后一个技巧的高度和完成度啊，还是跟前两个相比要差了很多。从水位和完成质量的表现来看，如果前两个技巧给打到9.5分的话，最后一个有可能要到8分以下。在腿部难度的完成上，总体保持比较好的同步性。257.9333，日本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力压其他队伍，获得了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冠军。获得银牌的是意大利队，美国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美国队率先登场，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尔瓦雷兹和扎尔克沃斯基，左边是阿尔瓦雷兹，

0: 这两位运动员呢，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上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上啊，站上了领奖台。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还是汇聚了前面四站比赛当中各个项目的佼佼者。左边的阿尔瓦雷兹此前曾经是一位优秀的女单的选手，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把非常多的精力放在了美国队的集体比赛当中。现在呢，他也是搭配了自己的双人搭档三线作战。从这个赛季来看啊，美国队的各个分站赛包括总决赛，他们的节目的编排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成套的难度普遍偏低，这和他们在世锦赛里面啊去冲很高的难度，冲击其他一些高排名的队伍不一样，应该还是在非大赛年的时候呢，选手的训练的系统性可能略有不足，所以为了保证质量和节目的完整性，是适当的降低了难度。这套节目的申报难度只有34.85，291.4334。从他们的分数表现来看，也是两位选手的动作完成质量和他们的艺术表现啊，打动了现场的裁判，实际得分还是比较可观。下面比赛继续，来到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肖特曼和索普。
1: Last dance.

0: Last
1: Dance。 配乐最后的唱词也是点明了主题，最后一舞。 两个运动员呢在八里奥运会当中结合成了双人搭档，最终是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这也是创造了英国花样游泳项目的历史。随后有一段时间啊，两个人拆队，其中索普呢是远离花样游泳的专业训练，回到了常规的生活当中。随后呢，他们又重新结合成了双人搭档。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最后一舞也是质疑了此前两位选手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表现。在巴黎奥运赛场的双人比赛当中获得奖牌的六位选手，有两对是双胞胎，除了中国的王柳怡王千怡和荷兰的布劳耶姐妹之外呢， 英国的这对组合是唯一的一对啊，异性姐妹。实际上他们在奥运之前的配合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两人也是相当的默契，重新回到赛场上还是表现出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296.9701， 将近300分的成绩，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是具备极强的实力。 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这个项目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 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 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啊，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 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 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靠纯手工打造出来的一台健身小工具，那它到底用来做什么练习呢？我也很好奇。
1: 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虎子拿了一个绘就的轮胎，说练窝腰，
0: 腰的伸展，
1: 伸展虎步练习，
0: 虎步练习，
1: 然后我就给它固定一下，咱们这是安全第一啊，
0: 对，
1: 所以做一个底座，把轮胎固定，然后又做两个虎手，然后可以做俯卧撑啊，
0: 所以上面有很多，
1: 对，
0: 都是螺丝钉，是自己一个一个打上去的，
1: 一个一个着上的，然后这样就比较安全，能做多种练习，就达到这个目的，能大家玩得好就行。哦，
0: 能让叔叔阿姨们来。
2: 来，我给你示范一下。
0: 好的，好的。好，双脚固定在上面，老师。
1: 对，
0: 全幅度的一个伸展。
1: 对。哦。
3: 好，漂亮。好，漂
0: 亮。还有花式的一个锻炼哈。
1: 对，下去。哦。
0: 首先，我觉得可以用它做一个俯撑，用它做一个上斜角度的支撑，一个稍宽握距。或者稍窄握距，对，这样的话进行变化，能够有不同的侧重性。当然，如果说力量强的，我们可以把它交替起来，变成花式的俯撑，啊，用这个小工具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大腿后部的伸展，能提高髋关节的灵活性，啊，这是一个很好办法。包括对它使用进行内侧的伸展。保持微微的下蹲，一边可以进行下肢肌力的增强，一边可以进行大腿内收的这样的肌肉的伸展，来进一步提高髋关节的灵活度，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手段。当然还可以扶着，也能让身体更加的稳定一些。想让腹肌能够增强一些，可以往下做一些，稍稍的做一些腹部的收缩训练。对。前侧发力，对肩臂还有胸大肌来发力，不用上那么深，对，上到这里就可以了。对，就是收腹、呼气、卷腹起，对，微微起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呼气起，卷动一点点，对，很好。对，那只腿可以稍稍的脚尖朝外一点点，对。如果感觉还可以下的话，其实还可以下一点点，对，这样拉伸效果更好。在公园里锻炼的氛围很好，感觉也特别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和自制的这些健身工具，棒棒的，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八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七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科特迪瓦队这边呢，球队排出4-1-4-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一号伊海亚福法纳，中后卫组合20号阿巴杜搭档7号科苏努，左边后卫3号柯南，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在单后腰的位置拖后后腰是18号桑加雷，在他身侧还有26号伊纳奥以及8号队长凯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博尼，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居右的是19号尼古拉佩佩。挪威队呢，在场上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

一号尼兰，中后卫组合十七号赫根搭档三号阿伊尔，左边后卫五号沃尔费，右边后卫十六号马库斯彼得森。先来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克里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四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但是禁区内克里迪瓦队防守球员非常的密集。挪威队今天的三名中场分别是八号桑德尔贝格、六号帕特里克贝格以及队长十号马丁厄德高。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九号哈兰德，两个边路左路是二十号努萨，右路七号斯洛特。厄德高想直接长传球找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很多媒体认为挪威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一代，特别是以厄德高和哈兰德为首的进攻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下中场厄德高球被断了，边路迪奥曼德向前推进，给到锋线的伯尼，球门球，伯尼呢2003年出生，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队效力。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挪威队的支持者占到了绝大多数。克特迪瓦队的右边后卫十七号盖拉杜埃，他是法国队德西雷杜埃的哥哥，两个人呢都是出自雷恩的青训。盖拉杜埃呢目前是在斯特拉斯堡俱乐部效力。之后呢，双方节奏打得都不是很快，控球的主导权呢在挪威队这边。右边路，彼得森自己带球向前推进。挪威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呢，球队的后防大将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主力右边后卫莱尔森出现了大腿受伤的情况，将确定缺席比赛。这对于挪威队的边路进攻和防守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呢是挪威队和克特迪瓦队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挪威队呢之前对阵来自非洲的球队，19场比赛呢9胜8平2负，只输过两场，而且那两场呢是远在2006年以及2009年，06年输给塞内加尔，09年输给南非。挪威队呢之前与非洲球队两次在世界杯有过交手，分别是98年2-2战平摩洛哥，以及在今年的小组赛阶段3-2战胜了塞内加尔。克特迪瓦队同样

非常倚重边路进攻。格拉杜埃的传中球到后点，廖曼德跳得很高，但只是轻轻地把球蹭了一下。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在先发中当中的进攻端撤下一名球员，让中场更有厚度，正好四三三的阵型也能够跟挪威队对得上。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头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五号沃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两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十七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的九九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有点头球没争到，稍微高了一点。哈兰德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呢，曾经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过94年的美国世界杯。曼城队呢，同样是老哈兰德曾经效力的俱乐部。科特迪瓦队呢，这是他们首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呢，只有两支来自非洲的球队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赢得他们的首场淘汰赛，分别是90年的喀麦隆队，当时2-1战胜哥伦比亚，以及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2-1战胜了瑞典。那两场比赛呢，两支非洲球队都是通过加时赛战胜的对手。右边路，可惜直接想要给身后，罗尼速度没有冲起来。前场马丁厄德高完成断球，跟罗努萨再给厄德高，禁区前沿想要分给哈兰德，传球线路上已经提前被站好位置的七号科苏努完成断球。挪威队又是在前场的反抢，这边先鸣哨吹罚了之前挪威球员的犯规，在佩佩出球之后，五号沃尔费把他给推倒。凯西，前 AC 米兰、巴塞罗那的中场大将，目前在沙特联赛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廖曼德边路尝试突破，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要到角球。他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有犯规。廖曼德呢，年仅19岁的小将，在小组赛阶段呢，他在小组赛阶段完成了10次以上的过人，并且创造了10次以上的射门机会。这也是18年内马尔之后第一位在小组赛阶段能够做到这样数据的球员。廖曼德跟挪威队20号努萨两个人都效力于2B莱比锡，两个人在俱乐部关系非常好。哎，这下抢前，可惜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

姚曼德上个赛季在莱比锡俱乐部呢，有12个进球，8次助攻，

如果今天科特迪瓦队能够实现两翼齐飞，两个边路都打出威胁的话，那对于挪威队来说防守起来压力就大了，就容易出现防线顾此失彼的情况。大叶桑德尔贝格，阿耶尔分边，索洛特，边路一对一，这不是索洛特所擅长的。索洛特的身高呢达到1.95米，而且是左脚球员踢右路。所以他在边路远距离的这种一对一启动占不到任何的优势。漂亮的一瞬，哎，可惜这球没有领好，就没有办法起诉了。姚曼德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给到右路的尼古拉佩佩，再往前分，佩佩禁区内拿球，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五号沃尔费最后卡位置这一下很关键，杜埃前插接应的这一下还真不越位，挪威队刚才后防线站得不够整齐啊。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两队基本持平，射门数呢也是各自有一脚射门。厄德高现在回撤的位置非常深，这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他在阿森纳俱乐部逐渐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更多的去回撤接应。刚刚过去的2025-26赛季的厄德高跟随阿森纳队拿到了联赛冠军，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欧冠的决赛呢，遗憾点球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厄德高来到后场之后呢，球队由后向前的过渡会更加顺畅一些。但是他撤回来之后呢，前场就少了一个接应点。我的迪瓦队上场到目前为止一直采用中度的中位的防守，阿维斯洛特球到中间，再给到左路，这次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挪威队获得角球机会。角球任意球是挪威队的破门良机，哦，这边并不是角球，是科特迪瓦队的界外球。通过裁判员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次是一个反弹起来很高的弧线，球是出了界外。姚曼德，左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姚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

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今天他在场上活动范围非常大，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呢，之前为大家介绍跟科特迪瓦队迪奥曼德两个人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而且关系很好，所以赛前迪奥曼德也说呢，会给自己的队友们分享一些防努萨的经验。努萨同样是如此了。帕特里克贝格，挪威队的6号帕特里克贝格呢，他是挪威首位第三代的挪威国脚，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是挪威国脚，都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超过20场以上。努萨为挪威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6号帕特里克贝格，目前在挪威国内的博德闪耀俱乐部效力。小球开起来，前点被科特迪瓦队头球解围。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这个球努萨不应该让给队友啊，他应该提前先卡住位置，之后先回传是更好的选择。杨迪奥曼德速度非常快啊，从努萨身后杀出。哈兰德呢，目前是保持着挪威队的队史进球记录，他在为挪威队出战的52场比赛当中打进了59个进球，场均的进球数呢超过1球，进球效率非常的恐怖。裁判认定的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这个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边线。边路向前推进，凯西分左路，迪奥曼德边路有1对1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四传四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迪奥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佩佩这下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三个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挪威队完成解围。佩佩再尝试传后点，这球不太好停，落地之后弹得比较高，凯西没有把球停到。索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

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国卫队这场比赛两次射门全部是由哈兰德完成，刚才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脚主目标的射门。哈兰德这个腰腹力量确实太强了，队友只需要把球传到他所在的大概的那个区域，他就有机会完成攻门。伯尼跟对方的阿伊尔两个人进行身体对抗，好的，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莫德里克贝格带球向前推进，及时把球分出来，努萨中路，德里高调整之后自己尝试远射，他调整这两步呢，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已经站稳了位置。克罗地亚队的十八号桑加雷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防线，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后腰球员。桑德尔贝格，而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德德高跟给边路的努萨，进去的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的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最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21岁的努萨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这个球的球速呢是达到了90公里每小时以上。努萨其实在俱乐部他的进球效率并不算高，上个赛季在莱比锡呢4个进球3个助攻，而在世界杯关键的比赛当中他为球队取得了关键进球。小组赛阶段呢，努萨前两场比赛都首发，第三场面对法国队呢替补登场了13分钟，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右路想强突啊，彼得森回做一下，德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第一点，

安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国卫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端的小高潮，贝格把球看进来，头球，前点的头球攻门蹭的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这球蹭的稍微薄了一点点，再厚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顶进远端门柱。这段时间挪威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挪威队呢短时间之内连续攻门，已经完成七脚射门两脚射正，克罗地亚队数据还是四脚射门一脚射正。挪威队前场伯尼想要尝试分到远端，因为仍然是克罗地亚队的控制。区内柯南为球队创造了角球，挪威队进球之后现场球迷被点燃，角球开进来，门将尼兰单拳把球打出禁区，这球打得非常远。乔曼德给身后，哎，这下哈兰德防守相当到位，完全封堵住了凯西的传中线路。克罗地亚队的角球，佩佩弹进来，低落点还是争不到。禁区内克罗地亚有球员倒地，裁判员没有做出表示。努萨呢，他以21岁零74天的年龄成为了挪威队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超越了之前的阿斯高。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主裁判巴伦祖埃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佩佩中路低落点终于争到，
完成头球攻门。

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

家现在可以听到现场农业队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进行维京战吼。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即将进入最后的一分钟。挪威队呢试图在中后场通过稳健的倒脚把这段时间给度过，面对对方的逼抢尝试打长传。佩佩的状态真不错，佩佩呢在离开阿森纳俱乐部之后呢辗转多支球队，甚至一度没有球可踢，但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重生，并且凭借联赛当中出色的发挥入选了克特迪瓦国家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算是世界足坛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

0: 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城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城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

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地把握住了机会。漂亮的挑球过人，刁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左边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挪威这个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九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逆运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阿耶尔目前在英超联赛布伦德福德队效力的中后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科特迪瓦队加强了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力度。七号科苏努，2001年出生的中后卫，目前在意甲联赛亚特兰大俱乐部效力。桑加雷，上半场比赛门前一次关键的封堵，挡住了哈兰德的射门，不然的话，科特迪瓦队可能就要两球落后。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高曼德再给前插的队友，还是角球。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杜埃传球传得非常好，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看看迪奥曼德这次角球处罚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变化。左边认为角球处罚摆放的位置有问题，角球这次开前点效果仍然不理想。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这球停得相当漂亮，

贝拉杜埃，厄德高又回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赫特迪瓦队开场阶段呢，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这段时间抢的又不像开场阶段那么凶了。再回给厄德高，厄德高转身，尝试打身后，厄德高漂亮的断球。前场断球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应，远端有努萨，先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再分，边路传中球传得太高了，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在中路准备争顶，后点并没有人。厄德高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四次通过自己的压迫完成断球，而上场比赛厄德高助攻努萨得分，他在自己的头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全部送出助攻，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三次助攻了，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送出助攻的球员。上一位做到这样壮举的还是德国名将巴拉克，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做到的。边路尼古拉佩佩，第一时间分给杜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杜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供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杜埃。这是杜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七次射门，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厄德高出球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桑加雷的犯规，为挪威队创造了位置很好的机会。马丁厄德高，他在这支挪威队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挪威队高点很多，除了哈兰德、斯洛特之外，后防线的两名中后卫阿伊尔和赫根身材都非常高大，赫根的身高呢达到了1.92米，阿伊尔的身高也达到1.98米。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给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伊哈亚·福法纳稳稳将皮球没收。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科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科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场边科特迪瓦队已经准备换人了。刚才提到的阿马德·迪亚洛准备替补登场，当时准备那位有空间，被传中球被努萨封堵了，挑传过顶，再给到迪亚曼德，马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二十号阿巴杜的射门。

这是上半场比赛努萨那叫精彩的弧线球打门，在达拉斯体育场画出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努萨也成为了为挪威队在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

郭德纲想分给哈兰德，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哈兰德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被换下的是九号伯尼以及中场的26号伊南奥。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呢，是踢在中场的位置，并没有在边路。马西呢，则是对位伯尼，踢中锋位置。德德高对于边裁的判罚很不满。迪亚洛给到迪奥曼德，禁区内想要油炸丸子双足过人，但是没过去。帕特里克贝格想给前插的队友，这次克罗地亚队防守球员跟得很紧。挪威队在中场位置，虽然两名球员中文翻译都叫贝格，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姓氏啊，拼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桑德尔贝格的这个贝格呢，要多一个字母一。有了有机会倒三角的传球，马西差了一点，漂亮的抢前防守，柯南。桑加雷边路，佩佩内切，鲁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迪奥曼德，这个球迪奥曼德想要找瓦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迪奥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第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海亚夫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给对方即将停球的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刚才克特迪瓦球员球第一下没停住，第二下在处理的时候手忙脚乱，险些出问题。哈兰德呢，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球衣号码上面的名字印的并不是他更为熟悉的埃尔林哈兰德，或者只有他的姓氏哈兰德，而是印上了布劳特。那布劳特呢，是他母亲的姓氏，他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给身后漂亮的出击，米兰及时的出击，索洛特边路给身后球，索洛特速度没有优势，本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

那边先享受了，但这次角球配合又把战术打成了。在挪威队角球配合过程当中呢，哈兰德是主要的牵制点，而斯洛特呢则通过长距离的跑动进行抢点攻门。刚才裁判员的哨音呢让挪威队的角球战术暴露了，这次开进来还是斯洛特门前，哎呦，这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皮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快速反击，可惜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奥特里克贝格赶紧完成解围，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稍等片刻，看看之前禁区内有没有出现犯规的情况。没有问题，比赛恢复进行。转播画面还没有给到之前门前的慢镜头回放。佩佩想要找瓦西，瓦西呢背身拿球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他是一位机动型的锋线球员。德高给哈兰德，再过渡到边路，阿德里克贝格，努萨在前插，贝格分，努萨轻轻的拿球转身直接传中，越位了。这下在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努萨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边呢，挪威队要连换两人，21号谢尔德鲁普以及22号鲍勃替补登场，换下了7号瑟洛特和进球功臣20号努萨。挪威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非常的年轻，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胜利军上来之后，增加场上的跑动和覆盖面积。看看这次柯南的前插，右脚打门又被封堵。奥斯卡·鲍勃，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富勒姆队效力。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鲍勃上来之后踢右路，他是一位左脚球员。球队在左右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调整，一方面呢需要通过边路积极的回防限制科特迪瓦队边路的进攻，另一方面呢在反击过程当中，两个边路有速度的球员，有体能的保证，能够更能压得上去。从波形图呢可以看到，似乎科特迪瓦队控球的时间是更长的一方，但是他们对挪威队的球门真正形成的实质威胁并不多。哈兰德先回坐，伊兰德上个赛季在塞维利亚俱乐部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本届世界杯来看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场挪威球迷进行标志性的维京划船，这样的动作象征着他们跟球队一同前进。张佳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然后右路转移，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

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曼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马德迪亚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首场1-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关键。乌布拉佩佩则送上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次助攻。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这场比赛胜出的一方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迎战淘汰日本队的巴西队。卡伦德拿球，贝格在分左路，漂亮的挑传，贝格掉进来，德高一下球没停下来。哦，这个球鲍勃想要直接连停球带转身到外线，柯南的防守站得很稳。这场比赛有将近7万名球迷涌入到达拉斯体育场。彼得森，巴西推反击，右边路佩佩甩开了防守球员，瓦西给的线路稍微有点靠外，佩佩再给到瓦西，脚下一坐，佩佩有机会接应到，还是被防守球员先卡住了位置。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佩佩这届比赛状态非常好，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之前在里尔俱乐部，佩佩曾经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精彩的单赛季大号两双的表现。厄德高禁区前沿的控球，边路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努萨下去之后呢，挪威队边路的突击能力、单兵爆破能力进一步下降。他的迪瓦队这边，让迪奥曼德的冲击又来了，倒三角，越位了。之前在回防过程当中，看上去挪威队的

替补登场的21号希尔德鲁普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鲍勃，厄德高，右路的传中球，这球得踢起来才有可能找到哈兰德。

鲍勃在尝试给身后，桑德尔贝格在挪威队的体系当中呢，桑德尔贝格更多还是被赋予要保护后防线的重任。其实他在进攻端，在联赛当中进攻端他也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希尔德鲁普没有太好的线路，桑德尔贝格还是想要给厄德高，内部人员很密集传不进去。哎，这个球鲍勃还想再给厄德高，厄德高也没有想到，前场挪威队再次断球。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十分钟了，场上马特迪亚洛刚才被撞了一下，受伤倒在地上，腰眼的这个位置撞得有点难受。马特迪亚洛呢，他的进球再来欣赏一下，过掉了桑德尔贝格，赶在前来补防的阿伊尔之前完成了射门。马德迪亚洛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是第六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有两个进球的球员，两个进球也是科特迪瓦历史上在世界杯头号射手的进球数量。

迪亚洛还在场边接受治疗，刚才背部被撞的这一下看上去还挺难受的。场边挪威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挪威队要换下16号彼得森，替补登场的是14号奥尔斯内斯，目前效力于本菲卡俱乐部的右边后卫，就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

赛重新恢复进行，迪亚洛还在场边，目前场上科特迪瓦队暂时少一个人。本届世界杯赛事规定呢，在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运动员至少要下场一分钟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为了预防啊，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好，现在迪亚洛获准可以重新回到场上。格德高，挪威队现在要想办法跟哈兰德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

可以尝试一下四十五度起球，挪威队还是想打得更细一些。博尔费再给到厄德高，挑传，选择传低球。从这场比赛之前的传球效果来看，很明显传高球的威胁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格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他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再度落后，科特迪瓦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这场比赛表现出色送上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替补登场的是14号迪亚基特，奥马尔迪亚基特，03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效力，同样是一位边路快马。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3分钟，但挪威队接下来需要统一思想，但防守一向不是挪威队所擅长的，我们要全线回缩防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顶住科特迪瓦队的冲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尔巴肯还没有给球队明确的示意，

之前他精妙的传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哈兰德有跟对方后卫一对一的机会，郭德纲右边路鲍博塞高速向前，双方都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郭德纲球权发生了交换，

把他迪亚洛给到边路的杨迪奥曼德，迪亚洛自己再向禁区内突，这次正面的防守没有让迪亚洛突破成功。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第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再传中，两个人有点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7分钟的补时时间，科特迪瓦队还有机会，

哈兰德，国卫队现在全线退守了，一下没有解围干净。阿伊尔补防的很到位，也在跟队友沟通，示意刚才赫根应该直接把球开出去。前场断球，柯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亚基特，凯西，张嘉雷再给右边。亚基特，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次杨娇曼德高高跃起，没有正到低落点。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再来看一下哈兰德之前的推射破门，这球其实哈兰德他应该自己意识到没打好，还好运气不错。机会出现的时候，哈兰德自己也会紧张。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哈兰德目前暂列第二位。克罗地亚队赶紧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2号盖桑以及24号巴苏马纳图雷替补登场。两名球员都是进攻线的好手，一位边锋，一位锋线大将。10号杨加曼德和3号柯南被替换下场。非常干净的一次断球啊，但是在想穿裆过人突破难度太大了。现场挪威球迷再度开始了整齐划一的围巾战吼。裁判一直没有响哨，

桑加雷赶紧把球掷出来，沙内普十七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三分钟了，留给科特迪瓦队的时间不多了。马德迪亚洛再度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没做成，但迪亚基特又把球重新反断回来，挪威队球员受伤倒地，科特迪瓦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裁判员的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阿马德迪亚洛直接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圆臂将球拖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迪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之前挪威队这次任意球的防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去盯人上，认为对方应该会传球，迪亚洛还是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射门尝试。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科特迪瓦队门将福法纳也上来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最后一攻，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节目，我是王云峰。这一系列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缓解久坐带来的腰背疼痛啊。腰疼这个问题啊，现代人非常的常见，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是因为我们保持坐姿时间太久了啊。坐姿呢，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我髋部前侧的这个肌群呢，都被缩短而又无力。如果我们前侧的肌肉太短，它没有办法主动的把自己拉长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不得不去进行代偿，腰椎要去做很多的这种伸展的动作啊，所以呢，长时间以来，腰椎就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会导致我们腰部肌群的一个劳损。我们都知道啊，把髋屈肌群，把前侧的肌群拉长，针对于我们的腰痛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大家可能自己呢都在做这个拉伸的练习，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作：单膝跪在垫子上，左脚向前跨出一大步。通常来讲，我们会进行一个向前的转移重心的动作来实现这里边的拉伸。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骨盆没有摆在一个正位上。这个就导致呢，我们深层的肌群没有获得拉伸。通常大家在这儿拉伸幅度很大，但是深层的感觉并不强烈。所以有一个细节是什么？我们先回到起始位置哈，双手叉腰，找到这两块骨头，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先做一个骨盆的后倾位，骨盆的后倾位。做出了后倾位之后呢，您可以敲一下后侧的臀部，看看臀部是不是收紧了。在收紧的情况之下，挺胸收腹，再向前移动拉长。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动作幅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已经拉伸到了非常重要的屈髋肌群。那如果呢您的柔韧性比较好，在这个幅度之上呢，还是感觉不到太多的拉伸感，我向您推荐另外一个变体，我们可以用双手沿过顶伸出，向头后去伸出，把自己像弓一样的打开。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20秒到30秒。好，动作的细节呢就讲完了，下面呢我来带大家一起训练。左脚前右脚后，

右膝单膝下跪，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挺胸，翘一下屁股，在这里向前顶出，呼气，向头后伸展，吸气回，呼气顶出，吸气回，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像一张弓一样的打开。这个动作变体啊，把我们的肩部的灵活度也涉及到了。注意看啊，您的臀部一定要收紧，一旦臀部放松了呢，您的腰椎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同样啊，要在我们的可控的动作幅度之内啊，来去进行无痛的训练，每侧完成10次到15次。注意收紧臀部，向前转移重心，手臂带动肩部向后伸展，呼气吸气，完成之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敲一下后侧的臀部，后侧的脚蹬地，好，发力蹬出，呼气伸展，呼气，身体向上向后延长，拉长我们的前侧，解决咱们腰痛的问题。当然如果您的腰痛已经出现了呢，还是建议您先去到医院啊，先去就医。如果已经不疼了，那我们就在家在工位上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动态的一些拉伸的动作，对于提升我们髋屈肌群的灵活性和力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改善您的腰部的疼痛现象。好啊，这一系列的练习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训练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跟练动起来，咱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本届赛事的第四个比赛日，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带您聚焦中央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赛会的三号种子斯瓦泰克来迎战捷克好手普里斯科娃。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因为对战的两位选手呢，他们都是曾经的世界第一。赛会的三号种子斯瓦泰克呢，今年是25岁，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25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6个大满贯。他呢，在去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中，也是第一次拿到温网的冠军。而他的对手普里斯科娃呢，今年是34岁，曾经是世界第一，但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73位。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17个巡回赛的冠军。虽然说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呢，没有收获过冠军的成绩，但是他2次打进了决赛，拿到过亚军。两位选手呢都是非常强的对手，但斯瓦泰克今年的巡回赛确实是打得有一些波折，在自己非常擅长的红土赛事的大满贯当中啊，他也是没有能够收获非常满意的答卷。进入到草地的赛季之后，其实斯瓦泰克也是有过一轮游的经历，这是在巴特洪堡的比赛当中啊，是第一轮的比赛不敌纳瓦罗，而他呢在今年的温网首轮打得也并不是非常的轻松，所以2-1战胜了汤森德之后，我们看到斯瓦泰克也是掩面哭泣，可以见得他在比赛当中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那希望在这一次胜利之后呢，斯瓦泰克也是给自己的压力得以释放。而普里斯科娃他今年的温网之前是打了2个草地的热身赛，伦敦的女王杯打进了8强，而诺丁汉站是打进了4强，包括本届的温网，其实他的整体状态也是很好，首轮比赛是直落2盘战胜了对手，呈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稳定性。而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3次交手啊，2个红土和1个硬地，斯瓦泰克是收获了全部的3场比赛胜利。值得一提的是，两位选手在草地当中职业生涯还没有过交手，所以今天也是一场遭遇战。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精彩赛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6: 出克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5: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何谓整肠丸。
1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来我家吃烧烤啊。
1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9: 看，这没啥油烟吧？
1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5: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下半区第二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一号球场进行的女子单打下半区第二轮的一场争夺。这场比赛呢是由美国的名将女单的26号种子凯斯对阵英国本土的运动员斯旺。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凯斯呢在今年的温网的第一轮啊，他是苦战了三盘，6-7、6-4和6-3淘汰了从资格赛突围的他的美国同胞戴伊，闯进了女单的第二轮。英国球手斯旺呢在今年的温网的第一轮呢，他是2-0的比分，2-6战胜了罗马尼亚的老将贝古，进入到了第二轮当中。斯旺呢今年呢是持外卡参加了温网女单的正赛的。

球希望在底线的防守还是相当的不错。虽然我们看到凯斯呢强势来到了网前，但是侧身的这板球并没有打出足够的质量。斯旺呢跑动当中正拍对角线的穿越，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锋。

凯斯呢是两战保持全胜，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就是在2021赛季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时凯斯呢在第一轮6-3、6-4战胜了斯旺。好球啊，这一次凯斯两边撕开的角度更大，一点打两点，在底线呢完全调动和压制了斯旺，然后顺势来到中前场。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2023赛季，当时是在联合杯的比赛当中。凯斯呢是在硬地赛场上2-6、6-3、6-4啊战胜了斯旺。现在美国名将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这场比赛呢由于是有英国本土的球员来参赛，所以呢我们看到公共信号呢把这场比赛呢停留在了这个直播当中。凯蒂斯旺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是196位啊，她是99年的5月24号出生的。所以这一次呢是吃外卡参加了今年温网女单的正赛。

0: 从底线的击球上来看呢，凯斯的球呢更重，他的球呢更有这种穿透力，更有威胁性，所以斯旺呢基本上是在底线呢比较被动的来进行防御啊，在跟着对方的节奏。
1: Let's first.

这球接发球将将出了底线，这样凯斯呢40比15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

0: 球太重，我们看到确实啊，斯旺呢很难把这个球呢顶到相应的比较好的防守位置上，基本上第一拍球就出浅了，所以凯斯呢也是抓住机会，马上正拍反斜线，拉开角度，这样凯斯呢赢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在第一盘他6-1啊先胜，耗时38分钟。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哎，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
12: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来看另外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第二轮的比赛，这是由女单的卫冕冠军苏瓦泰克对阵捷克的好手普利斯科娃。

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第五局，斯瓦泰克呢前面呢是两度破发了普里斯科娃。斯瓦泰克呢在今年的温网呢，他作为卫冕冠军也是女单的三号种子，在签表的下半区，他在第一轮6-1、2-6和6-3战胜了美国的双打的好手汤森德，闯进了女单的第二轮。他的对手呢是来自捷克的名将普里斯科娃。普里斯科娃呢在第一轮他是6-3和6-4战胜了他的捷克的同胞啊，年轻的瓦伦托娃，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当中。

0: 好球。
1: 15-14
2: 中后场的高压打的还是非常的有信心。

好球啊，还是利用大外脚的发球把普里斯科娃呢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两边的分点啊快速的调动对方，

0: 在破发点上斯巴泰克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普利斯科娃呢是扳回了一局。目前呢在第一盘现在斯巴泰克呢是4-1领先于普利斯科娃。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漂亮，反拍的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的进攻。普利斯科娃呢，她在2017年的7月17号首次登顶世界第一。那今年她参加温网的女单的世界排名是73位。普利斯科娃不仅是女单的前世界第一啊，她也是2届大满贯的女单的亚军得主。2016年，她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啊，当时呢，那场决赛她是输给了科贝尔。此外呢，她在温网也曾经打进过决赛，在2021赛季，她在温网也打进了女单的决赛，但是那场球她是输给了澳大利亚的名将阿什利巴蒂。普利斯科娃呢，身材非常高大，她的身高呢达到了1米86，她是92年出生的。普利斯科娃呢，92年的3月21号，出生于捷克。这名球员呢，他正反拍非常的具有攻击性，加上他的漂亮的一手发球，所以呢，在快速场地上他是一位非常危险的对手。当年凭借着他的发球以及正反拍的强力进攻，在女子网坛也曾经大杀四方，登顶了世界第一。
1: Left. Second serve.
0: 只是

非常可惜啊，两次大满贯的决赛都落败了。对于斯瓦泰克来讲呢，只要在底线能够打开角度，这个对于普利斯科娃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因为普利斯科娃呢，她身材非常高大，移动呢不是她的一个强项。这个中国的网球迷啊，网球爱好者曾经给普利斯科娃起过一个绰号，叫“散步娃”，就说明她在场上的跑动并不是那么的出色。但是由于她有很好的进攻能力，一般人也很难调动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利斯科娃在跑动当中的击球，它的稳定性啊，它的这种就是攻击性啊，都会下降很多。现在斯瓦泰克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个正手打丢了，这样普利斯科娃再次的失守自己的发球局，有点可惜，她的前三个发球局都没有能够爆发。刚刚是破发拿下了一局，接下来呢是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斯瓦泰克是今年温网女单的卫冕冠军。

就像我们说的，一旦斯瓦泰克在底线能够快速的分点，把角度拉开，那普利斯科娃在移动当中，他的击球确实是难以保障。40-0，连续的三个盘点。

今天斯瓦泰克的第三个双误，好在并不是什么关键的分数。

普利斯科娃正拍快节奏的接发球，借力打力，这个球直线的方向顶的还是很快很深的。这边呢是普利斯科娃的团队啊，基本上拉开角度以后，我们看到普利斯科娃也已经不追了。这样斯巴泰克呢是6-1的比分，仅仅耗时25分钟就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那第一盘确实是在斯巴泰克的掌控之中，我们看看第二盘斯巴泰克是不是

0: 是还能够延续这样的强势的发挥和表现。稍微休息一下。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味整肠丸。
8: Plishkova dessert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二盘呢是普利斯科娃呢率先发球，七局过后也是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普利斯科娃呢早在2017年的7月17号他就登顶了世界第一，

这一分是一个底线的多拍，双方呢一开始呢是围绕中路的身躯进行争夺，但是我们看到普利斯科娃率先打开角度以后，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这个角度打开以后很可能让斯瓦泰克借到这个角度，两边呢完成对他的调动。这个球斯瓦泰克以为对方要打自己的反手，所以整个的移动和重心呢都像在自己的反手位在移动。刚刚这个球急刹车啊，

我们看到斯瓦泰克一有机会在底线呢，就要率先的把角度打开。30-30。

给了一个正手的下旋球给到了斯瓦泰克，但斯瓦泰克这个正手的强烈上旋啊，打这种球还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这样斯瓦泰克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正拍衔接了一个重复落点，一个回马枪。

0: 好球，嗯，这个正手带有一点滑板的反斜线，这个球并没有打得很深啊，而是要了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今天场上还是有一些风，伦敦今天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这是普利斯科娃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完成发球局的爆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s.
0: 在第一盘，他所拿下的那一局啊，是破掉了斯巴泰克的一个发球局。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两个人的击球，斯瓦泰克呢，他的击球呢要更加的靠前，基本上是在底线以内完成的击球，而普利斯科娃呢，其实呢也比较靠前了啊，他这个球底线以后也就半米左右，但是整个的速度节奏，通过这个图示可以看出来，确实是斯瓦泰克更快。

你看，普利斯科娃就是打中路啊，强相持，瞄着中路的身躯在打。后面呢是他的妹妹啊。尽量的，对于普利斯科娃来讲，不要率先的打开角度，因为你一旦打开角度，除非你这板球够强硬，更有侵略性，否则对方会借到你这个角度，那这样他就不得不去跑动了。

对于斯巴泰克来讲，就是他的策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啊，率先把角度撕开，让对方在移动当中完成底线的击球。

0: 阿尔法。
1: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

0: 这个球就是普利斯科娃反拍斜线，想去打开角度了。第一板呢，中路深线压制完了以后，反拍想用斜线去攻击对方，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打得很准。这个节奏抢得有点太快，球被扇飞了。接得够深，这个球斯巴泰克觉得好像出界的嫌疑，在跟裁判员申诉啊。但是因为今年温网是全场地电子私线，电子私线不喊是没有办法，裁判也不能改判。上一轮打汤森德，我们看到斯巴泰克呢在第一盘也是取得了一个速胜。但是进入第二盘，我们看到斯巴泰克呢他状态全无。那场比赛他第一盘同样也是6-1速胜对手，然后第二盘整个人的状态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第二盘输了一个2-6，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啊斯巴泰克的比赛的一个常态，就是他状态的波动非常大。看看今天这场球会不会有一些改进和提升。这个球压中路深线，其实压的还是很有质量，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拍反斜线拉球去分点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二盘普利斯科娃啊先保后破，2-0领先于卫冕冠军。普利斯科娃呢今年呢在温网之前打了两站的草地热身，分别是在伦敦就是这个女王杯的比赛，女王杯呢也有女子的比赛了。在女王杯当中呢她是打进了8强，当时是输给了维基奇。随后呢她是参加了这个诺丁汉这一站的草地赛事，那是一站 WTA250 级别的比赛，他在诺丁汉是打进了半决赛，输给了布斯科娃。
1: 15-0，
0: 这是他今天的第3个双误。

0: 哎呀，这个正手稍稍的长了一点。
1: 阿基奥。

运气不错。这个球还是因为就是斯巴泰克的正手有强烈的上旋啊，这个球他对球的包裹是做得非常好。

0: Game Shelton。
1: 这样的话，斯瓦泰克呢也是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普利斯科娃呢在第二盘把这个局分呢拉开。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比赛继续进行，这是他今天的第五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进入第二盘，我们看到斯瓦泰克一发的进球率现在只有44%。罗伊格，这是现在斯瓦泰克的教练员。在第二盘，现在普利斯科娃一发的进球率79%。对于斯瓦泰克来讲呢，在第二盘啊，还是要赶紧提高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这是斯瓦泰克尝试着第27次打进大满贯的第三轮。之前呢，他是在第二轮的这个轮次26胜2负啊。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职业生涯第27次打进大满贯的第三轮。哇、哦，漂亮漂亮，这个球不一般啊！感觉普利斯科娃这个正拍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兜住了。罗伊格，其实大家通过这个镜头看，这个罗伊格还是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昨天我在场地里面，在赛场里面碰见他了，他的右脚的脚踝肯定是有问题，因为他昨天我看到他行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保护靴，应该是打着石膏，然后外面还套着一个保护靴，所以当教练员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他昨天在场地内应该是从球场出来，然后呢返回他的这个就是球员的这个住宿，他们应该是住在这个球场附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行走当中还是有点蹒跚啊，右脚穿着一个厚厚的保护靴，应该里面是打着有石膏的。

0: 剧。
1: 斯巴泰克呢，就是他喜欢现在把节奏加得非常非常快，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快节奏之下，他自己失误非常非常的多，就这样的快节奏变得他自己也难以掌控。好发球。
0: Advantage Świątek.

0: 好球啊，漂亮啊！刚刚我们看到普利斯科娃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打上了。
1: Jeeves。
0: 接下来反拍斜线的进攻，我们说了他的正反拍有很强的突击能力，当年也是凭着一手过硬的发球以及正反拍的这种进攻，在女子网坛也是大杀四方。
1: Advantage Showtime。

0: 这个球也是普利斯科娃反拍出现了失误，这样卫冕冠军啊，0-2不利的局面之下连追两局，现在打成了2-2。现在感觉普利斯科娃发球的威胁确实没有以前大了啊！普利斯科娃以前也是 WTA 这个 ACE 女皇啊。
1: 15。
0: 在四大满贯的比赛当中，普利斯科娃呢取得过全四强的战绩，在澳网、法网都打进过半决赛，温网和美网都打进过决赛。
1: Left. Second serve.
0: Out. 节奏很快啊！这个球确实斯瓦泰克的回发节奏非常快。普利斯科娃这个球还没有回圆的动作。普利斯科娃职业生涯获得过17个 WTA 的单打冠军，其中包括3个草地赛冠军。
1: 15-30，
0: 快节奏的压制，确实普利斯科娃就是很难跟上对方的这样的快节奏。

哦，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哇，这一分真是精彩啊，双方在底线互不相让，硬桥硬马，最终呢还是普利斯科娃正牌。

拍带有滑板的一个反斜线，这板球打得真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斯瓦泰克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好球，郑嗨强行的发动进攻，这个球高点啊，要的一个非常大的角度。
1: Juice.

Advantage, Plishkova.

这个球索泰克正手直线，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线路控制啊，这一排球拉得很好，控制好线路和落点，其实也是完成了对普里斯科娃的一个调动。难度很大，这个球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啊！普里斯科娃反拍想做一个直线的回击，现在普里斯科娃要面对一个破发点。

0: 普利斯科娃在破发点上是送了一个双误，这是他全场比赛的第五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三个双误。这样的话呢，现在苏瓦泰克啊，在第二盘3-2领先于普利斯科娃，在0-2落后的局面之下，苏瓦泰克呢是连拿了三局，将局分反超了。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15-love。
1: 第二盘比赛继续，普利斯科娃呢在2024年的9月份啊，在参加完美网之后，她是做了这个左脚脚踝的手术。

跟打表演赛一样，再往前。这几拍球都没有发力啊，都是想控制落点。这拍也没有发力，来到往前，正手截击放短。这个球斯瓦泰克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差了一点。在2024赛季的九月份，我们说了普里斯科娃参加完美网之后，他做了左脚脚踝的手术。在2025赛季，他是缺席了整个大部分赛季的比赛啊。在2025赛季的九月份，他才复出，差不多有一年吧。然后呢，在2025年，他只打了两站 WTA125级别的比赛。

0: 反拍想把角度撕得更开，但是还是出现了失误。
1: Full G15.

0: talent.
1: Dame Shelton.
0: 卫冕冠军在第二盘连下四局，将比分现在是扩大成了4-2。苏瓦泰克在第一盘在第一轮赢下汤森德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例行接受采访之前，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这个休息椅上啊，双手捂面，哭了一会儿。 就他也是觉得可能目前自己这个状态呀，起伏波动的太大。
1: Love 15.

这个球，哇，普里斯科娃这个反拍啊，几乎没有什么旋转，这个球就是平抽过来一样，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斯瓦泰克还是对对方的回球的落点有异议啊。

0: 这个吊短球吊的质量不够高。
1: 15-30。
0: 这个短球的质量不足以威胁到卫冕冠军。拍球确实啊，普里斯科娃正反拍的火力确实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他的球很平很快，因为跟斯瓦泰克不太一样，斯瓦泰克的球有很厚重的这种上旋球的包裹，但是普里斯科娃的正反拍都是很平的那种击球。回发球的质量，我们看到普里斯科娃现在是7.9，但是斯瓦泰克的回发球的质量9.4，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感觉普里斯科娃在复出以后，他的发球的威胁没有以前那么大。我们说了，以前就是普里斯科娃在他顶峰的时候，在他鼎盛的那些年，他的整个的赛季的 ACE 球是非常多的，也曾经是 WTA 的 ACE 女皇。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普里斯科娃只轰出了一记 ACE， 有五个双误。而斯瓦泰克呢，在今天整个的回发球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超过9分的一个高分啊。这个球正手没有拉住。
1: Advantage, Plíšková.
2: Pojď. Napřímo, pojď.
0: 她妹妹也在包厢里面，妹妹也是职业的运动员啊，但是她妹妹呢是个左手将，她叫卡罗琳娜，妹妹呢叫克里斯蒂。第二盘现在是4-3啊，斯瓦泰克呢领先，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15 up。

0: 双方这种底线的多拍，其实一旦我们看到斯瓦泰克能够把角度打开，这个对普里斯科娃来讲是比较难受的。这是普里斯科娃呢职业生涯第50次参加大满贯的比赛，最好成绩，美网和温网都曾经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可惜功亏一篑。美网呢16年输给了科贝尔，然后在温网他是21年输给了巴蒂啊。
1: 13-15

0: 这个球跑动当中没办法，就只能去拼球啊，就是这一板能打死呢就得分，打不中呢就丢分啊，这就是拼球了，最后没办法。这是斯瓦泰克的这个包厢啊。其实我们说了，教练员很辛苦啊，其实平时也要担负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工作。这就是罗伊格，弗朗西斯科罗伊格。这两天除了碰到罗伊格之外，其实我昨天还碰到了这个萨巴隆卡的教练员米尔尼啊。当时我们看到米尔尼，他是也是从超市的方向过来，手里拎了四个啊装满各种各样的这个物品的购物袋。所以教练员你看，除了要帮助运动员做各种各样的备战之外，其实在生活上还要承担大量的工作。米尔尼昨天就是负责去超市购物了。
1: Love 15，
0: 像斯瓦泰克呀，包括萨巴伦卡呀，就是他们大部分都选择租住在离这个赛场很近的啊，就是这些温布尔登小镇上的这些民宿当中。现在普利斯科娃非保不可的这个发球局啊，有点麻烦，0-30。接发球正手切了一板，这就是我们说的，一旦你打开角度，那对方就会借到你这个角度。发外角，对方一旦能够顶回来，那会是一个更大的角度，对普利斯科娃来讲这个威胁就更大了。现在是卫冕冠军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末点。这样斯瓦泰克呢最终呢是破发得手，6-3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6-1 6-3，斯瓦泰克直落两盘啊，战胜了捷克的名将普利斯科娃。整场比赛耗时1小时09分钟。第二轮的比赛，斯瓦泰克呢应该说发挥的比第一轮呢更加的平稳，也更加的强势，避免了在第二盘出现他之前的那种巨大的波动，能够延续自己在第一盘的强势的表现，整个的竞技状态应该说比第一轮要更好。

苏瓦泰克呢是进入到了本届温网女子单打的第三轮当中，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27次闯进大满贯女单的第三轮。下一场呢将会对阵伊埃拉或者是澳大利亚的球员约恩特，那场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打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我们将一起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的对决，哥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哥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2-1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8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7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哥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杨曼德，左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斯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而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厄德高分给边路的努萨，禁区内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

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得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努萨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右路强强突啊，彼得森回做一下，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低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佩佩中路第一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在上半场比赛数据统计方面呢，双方的控球率基本持平，科特迪瓦队呢只有一次射正，而挪威队呢则有两次射正的出现。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多埃传球传得非常好，这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这球停得相当漂亮，盖拉杜埃虽然他的天赋没有自己的弟弟德西雷杜埃那么的高，但仍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球员，他在法甲赛场登场的时间也非常早。边路尼古拉佩佩一时间分给杜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杜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杜埃。这是杜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7次射门，第2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在角球定位球当中

中后卫队高点很多，霍根一米九二，阿耶尔的身高也达到一米九八，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一米九五。野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科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科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这次开进来还是斯洛特门前，哎呦，这个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皮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桑加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刘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他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前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德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前场断球，柯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第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尼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阿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圆臂将球拖出横梁，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16强。但在哈兰德和厄德高的带领之下，这支挪威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

0: 他们挺过了淘汰赛的第一轮，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第二轮，这是球队首次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本届赛事已经创造了历史，他们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厄德高和哈兰德两名球员这场比赛用自己出色的发挥带领球队继续前进，维京人的征程将继续向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六场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球袜，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法国队，瑞典队呢是穿着黄色和蓝色为主体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今天将产生第六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在下一轮，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在7月4号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好球，伊萨克打门，在后卫的正面封堵之下，这个球被拦了一下。巴尔克拉往里切，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巴尔克拉自己假动作晃开了，打门
2: 漂亮。
1: 我们刚才说瑞典队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法国队这当然也是这样。
3: 但是刚才这个中后卫啊，拉格比克这个球他回追的速度太慢了，感觉你看被拉出来之后他一直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我估计这个星球上想要追上巴尔克拉的中后卫也不多，
3: 而且巴尔克拉在内切之后他直线向前，这种带球的侵略性应该是非常强。
1: 你看德尚觉得这个球你前面带得这么好，最后至少应该打到门框范围内吧，打飞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好球，姆巴佩这边进攻先完成，姆巴佩打门球进，
3: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
3: 但是这个球我感觉可能要画下线，
1: 助理裁判呢其实一直在等着最后进攻结束之后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球法国队是从中路的一个破线传球
3: 啊，中后卫传球出现了失误。
1: 哦，这个球有可能不越位、
3: 不越位，好球好球好球，
1: 不越位啊。助理裁判呢他的第一判断是越位了，他举了旗，但是呢可以把最终的甄别留给视频助理裁判、
3: 裁判已经是继续比赛了。
1: 今天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出色的视频助理裁判，他是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决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画出来的线就是半个身位，半个身位。不过呢姆巴佩这个单刀处理的还是非常好，当然登贝莱啊也在旁边一直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可能性，所以守门员也不太敢直接上来扑姆巴佩脚下。这球传得不错，徐钊，你看这个二号拉格比耶克，他虽然回追速度慢，但是
3: 弹跳好、
1: 弹跳好，他的防攻能力是要倚重的。打门，哎呦，这是拉比奥转身之后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守门员用脚把球挡出来之后啊，要弹到了自己后卫的腿上出了底线，法国队第三个角球，奥利塞罚进来。昆代，姆巴佩，好球。再给昆代套边传，还是角球，角球开起来，地点还是被防守的队员顶到。好球，昆代横传有机会，打门打到立柱上，哎呀，这个球几乎是必进的机会啊！姆巴佩距离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差一点点呢、
3: 这个球其实打的倒是很脆啊，脚弓的部位吃的也很准，
1: 他是瞄着球门推的啊，
3: 对，
1: 就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立柱上了。
3: 从这个控球率、传球次数到射门次数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
1: 明显占优的。
3: 现在就看把握机会，
1: 拉比奥再给，还有倒钩打门，再补，
3: 哎呀，可惜了，
1: 登贝莱这个球不进说不过去呀、首先奥利赛的那个球就差点是个世界波啊，一个凌空的侧勾打在立柱上，登贝莱说你看我也来一个，
3: 登贝莱啊这一下，但是登贝莱这下有点难度、球有点反弹啊。
1: 你对登贝莱金球先生来说、
3: 这球打得还可以、打得还可以。姆巴佩
1: 横向拉开，打门，
3: 漂亮，实在是没办法
1: 拦不住了，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3: 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1: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的机会，这个角球怎么来的呢？就是奥利赛那脚射门已经奔着进球而来了。
3: 我们看这个战术角球，
1: 又是奥利赛，这三个人，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刚才法国队的奥利赛、登贝莱和姆巴佩三个人呢集中到了同一个角球的区域，
3: 更重要的就是三个人想法也能形成一致，形成统一，这个是非常难的。
1: 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
3: 而且这个单车呢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
1: 是踩了半圈单车，
3: 半圈，但是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变向的速度太快了，它跟这个奥利赛的这种特点又不大一样啊。
1: 上半场要补时3分钟，埃兰加传有机会，再打门也不错呀，这脚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24号斯特劳德
3: 赶上他的右脚了，哲凯赖什这一下如果能抢到的话，我们看边路啊，
1: 埃兰加
3: 这下哲凯赖什没有抢到，
1: 幸亏昆代是卡在他前面啊，挡住了他的包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丹尼马克列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法国队是多次威胁到了瑞典队的球门，姆巴佩上半场个人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但是第二个进球非常的漂亮，最终呢法国队是在上半场1-0暂时领先于瑞典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法国队和瑞典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有大把的破门机会，也曾经击中过球门的立柱，也曾经有过进球因为越位而被吹出来，但最终呢姆巴佩还是打进了一球，他们1-0领先。
3: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看一看波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球队布置的一些战术变化。
1: 奥利赛，奥利赛 C， 好球，打门，漂亮，
3: 奥利赛，哎呀，
1: 这是韦巴尔克拉把进球送到了嘴边上，奥利赛的这种破线的直传球真是太舒服了，给队友传的，巴尔克拉破门，法国队2-0领先。巴尔克拉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就有进球，今天呢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个球从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奥利赛开始，局面就开始明朗化，
3: 又是在两线之间，
1: 非常漂亮的纵向的穿越球，一个穿裆过掉了拉格比耶克，巴尔克拉随后的这个射门应该比训练当中的射门还舒服。
3: 奥利赛这种传球，他的突破，这种想象力，可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1: 奥利赛，姆巴佩，法国队的进攻，法国队开始起速，奥利赛那儿很空啊，给过来，奥利赛往前领一步，打门，这个球被追回来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巴尔克拉。姆巴佩自己来了，嘿，真是快慢自如，现在奥利赛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3: 没错，其实这个球在进球之前姆巴佩那个脚跟传球就已经非常写意了。
1: 3-0，奥利赛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3: 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非常写意了，
1: 这比训练还要轻松的。奥利赛，姆巴佩起速，
2: 啊，没有越位，
1: 因为五号古德蒙松拖在

0: 后边，所以姆巴佩并不越位。
1: 现在姆巴佩啊，是特别，你看他这个射门衔接这一下非常快，
0: 对，
1: 就是一停一射这一下，门将有些时候，如果你动作越大，摆腿时间越长的话，其实门将是容易判断，但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停球射门衔接非常快，
0: 同时要感谢奥利赛给他送的球非常舒服。
1: 对，这姆巴佩说刚才我已经传给你了，然后这一次奥利赛
0: 这个球并不越位
1: 不越位，
0: 门松是拖在后边，
1: 你看这下连衔接的太快，
0: 奥利赛这个球呢送的直线的这一下啊，力道线路都非常的合适，姆巴佩也很轻松的就能在第一下停球完成最好的铺垫。好球，这是个机会，这个赖石的这脚射门啊，是面向球门的打门机会，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守门员扑了出来，比赛也就此结束。来自荷兰的主裁判尼克马克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是到目前为止踢得最为轻松的一场16分之1决赛。德尚从法国回归之后，在世界杯舞台上带领着法国队继续前进，他们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以3-0完胜瑞典队，杀进到了16强。姆巴佩在本场比赛当中继续保持着个人出色的表现，而奥利赛呢在迈向世界杯助攻王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快，
1: 是
0: 他面前记录上只有贝利一个名字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1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3号蒙特斯和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2号霍尔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6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7号路易斯罗莫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这是真不让介绍啊。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3: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2: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2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
3: 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2: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哎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落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3: 奔跑当中罗莫已经连续2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
2: 不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1分钟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3: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2: 这个小角度的打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3: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2: 莫拉其实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2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2年轻的球员。看一看布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3: 穿裆过人
2: 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波阿，
3: 刚才是来了一个 准备有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2: 这一下扣的相当的冷静，
3: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2: 是。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五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3: 嗯，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门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2: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基尼奥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基尼奥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基尼奥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那时候的阿尔瓦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基尼奥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3: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基尼奥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2: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基尼奥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
3: 西门尼斯漂亮，
2: 哎，这一下挑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3: 失误，
2: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3: 局部二打一。
2: 基尼奥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
3: 这球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2: 啊，劳尔·西门尼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了。
3: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2: 劳尔·西门尼斯啊，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波阿，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打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3: 也不知道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2: 嗯，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墨西哥队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两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阿尔瓦拉多左脚开到了后点，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啊，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个
3: 圈，
2: 哎，绕了一个小钩子，然后跑过来。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的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再一次挡住了豪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3: 2-2。
2: 再推给轻了，哎，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近在眼前。
3: 皮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2: 嗯，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3: 那也冲了，
2: 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里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皮内达差一点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3-0，这就是墨西哥队在混乱当中，在无序当中还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进攻秩序来。林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哎，还真是林卡皮耶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没有任何的
3: 这个鼓掌，
2: 哎，
3: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2: 补时还在继续，莫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席上的球员都站在那儿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16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2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3: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那么今天我又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更好的、更健康的、对老年人更友好的健身动作传授给我们呢？
2: 今天我们讲一讲锻炼下肢的。
1: 锻炼下肢。
2: 那为了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两脚平行开立，脚跟的距离跟自己的肩宽差不多就可以了，脚尖略向外撇、
1: 略向外撇、
2: 两个手呢放在身体后面就可以了，分三次啊，把脚跟提到最高，想象的脑袋顶天花板啊，一二三，顶一下停住啊，然后沉到底，重复这个动作，二三，哎，沉到底啊，这样呢一组做20次左右，你就会觉得小腿啊比较胀，
1: 它能缓解水肿，
2: 缓解水肿，是吧？这是一个练小腿的练习啊，另外一个呢是练大腿的，大腿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动作，它包括前群、后群，包括臀肌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效的动作但是动作很简单啊，跟刚才一样啊，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两个手伸到前面啊，然后往下蹲，屈膝屈髋下蹲到大腿和地面接近平行，膝关节有困难的啊，蹲到你蹲不动了就可以了，然后站起来，
1: 腰背要挺直吗？
2: 挺胸直腰啊，
1: 挺胸直腰，
2: 屈膝屈髋，对，挺胸直腰，屈膝屈髋到最低点，然后站起来，一组你要能做到20次也可以啊。你要做20次觉得特轻松，你就可以把重心移到一条腿上啊，你比如移到右腿上站起来，然后蹲下去移到左腿上站起来，这样这有难度、
1: 这就有难度了，这明显感觉到吃力了，
2: 对，尤其是两个脚距离站开一点的时候啊，这就有难度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脚啊平行开立，然后把重心放在两个脚的中间就可以。所以呢，咱有一句话也说，人老腿先老。所以这个呢，专门就是针对这个的。你蹲下去是吧？你能站起来，扶手的就可以站起来，是吧？
1: 所以叔叔阿姨们，其实王老师我觉得更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还是要量力而行，让我们在保持健康的同时，然后更好的去得到锻炼。
2: 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厄瓜多尔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那其实呢，在赛前武志也提到了两支球队他们的技战术的特点，在你看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两支球队都是那种打快的球队，队中呢都有非常好的向前突击的能手，但是呢在这么一种双方已经推迟了1个小时进行的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其实双方都不太敢贸然的进攻，对吧，都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另外呢，今天场地上明显感觉到球速是比较快的，有一定的积水，但是好在没有影响到球的运行和滚动，但是一定会给球的向前的这种旋转会加速。今天双方看看能不能有增加更多的远射和补射的机会。
0: 哎，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阿基雷。阿基雷呢，曾经作为球员也参加过1986年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呢助攻内格雷特打进了那粒精彩的侧勾进球，就在这块球场。但其实啊，对于阿基雷来说，无论是他前两次作为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征战世界杯，还是说他之后带领着其他国家的球队呢去征战大赛，比如说带领日本队征战亚洲杯，带领埃及队征战非洲杯，都是小组赛出现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就离开了赛场，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第五场，能不能够实现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他是在本土见证过球队来到淘汰赛第二轮的，当时他也是球队当中的一份子。而这是厄瓜多尔队的少帅贝卡切切，他在24年的8月份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接替的是谁呢？就是带领着巴拉圭点球大战击败德国的阿尔法罗。这阿尔法罗呢，据说他离开厄瓜多尔是因为，当时他带领球队达到了要求之后啊，足协的奖金没有发下来。另外呢，此前关于他，其实他的身份跟咱们一样，在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电视评论的嘉宾，扮演的是武志的这个角色。
1: 得会踢，会教，会说，会写。
0: 所以说他对于很多的球队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看的比赛太多了。
1: 所以呢，足球它是一个载体，围绕着足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和事情。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哎，先不用介绍了，先看看小将莫拉这一侧1对1的单打。阿尔瓦拉多，感觉呢这个球向前领啊，还是稍稍的有一点不太跟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这个雨呢，可能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地面配合为主。
1: 对。但是呢，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习惯和适应在雨天去作战。毕竟呢，每年的5到7月份是墨西哥的雨季。
0: 哎，而且基本上下雨的时间点非常的准，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持续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也就停了。这个当时我在现场也是有亲身的感受。莫拉，利拉再传到后点。这个点呢，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奔着基尼奥内斯去的，但是当时基尼奥内斯他前突的位置更深。开场之后啊，墨西哥队几次进攻都是围绕着拉边的小将莫拉。

0: 他的这一侧，让他呢去一对一去单打对方的丁卡皮耶，所以这个时候安古洛也收回来，在这一侧帮忙了，非常漂亮的撞墙配合，再打到中间来。
1: 开场之后前四分钟，墨西哥队主要是通过在右侧的短距离的传接，他打的不是那种直线的或斜线的渗透，他打的是两三人之间的这种撞墙的配合，包括利用第三人的跑动。
0: 是的，
1: 小雨快点介绍首发，要不然待会儿可能又来不及了。
0: 好，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三号蒙特斯和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二号浩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六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七号路易斯罗莫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左右两边呢是16号基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真不让介绍。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1: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0: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259天。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二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当时其实贝利在淘汰赛阶段出场只比现在的莫拉小20天。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啊，莫拉还真的成为了墨西哥队呢在前场特别是右侧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同时帮助自己中场的其他队员吸引了对方的防线。这是罗莫的一脚打门，
1: 一分钟之内连续两脚在弧顶外围的远距离的尝试了。前四分钟墨西哥队就是打右路，打这种短距离的两三人间的传接配合，然后马上改变了一些策略。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进攻手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哦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落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1: 奔跑当中罗莫已经连续两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这个动作啊，让我们想起了14年范佩西的那个鱼跃冲顶，但是更让我们想起了再早之前的欧洲杯，对吧，瑞典队拉尔森也有一个类似头球的鱼跃冲顶的破门。
0: 但是我想起的是揭幕战当时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之后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
1: 对，
0: 那好，抓紧时间介绍一下厄瓜多尔队的首发阵容。厄瓜多尔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加林德斯，两名中后卫是四号奥多涅斯搭档六号威廉帕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三号英卡皮耶和21号阿兰弗朗哥，在中场有15号比特和23号莫伊塞斯凯塞多，在中场的左右两边分别是20号安古洛和9号耶博阿，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普拉塔搭档13号老将恩纳巴伦西亚。
1: 好球，
0: 好球，基尼奥内斯
1: 给右边
0: 空手，可以往右侧给了，这是一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的大门被挡了一下，阿尔瓦拉多。
1: 这球阿尔瓦拉多停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赶到了他不太擅长的右脚。
0: 是，他其实是一个左脚将。
1: 是，
0: 啊，帕乔呢在防他的时候，其实呢在最后也没有扑得非常的凶，就是把位置啊给卡住，这一下还打到了帕乔的鞋钉上。
1: 这次快攻的发起者包括劳尔西门尼斯回撤之后利用支点把对方带出来，然后呢给到同伴的一个深前球，这一点其实顿挫感非常强。
0: 是，
1: 劳尔西门尼斯不仅仅自己能够包抄，还能够回撤让后面插上的同伴会去获得更好的纵深的空间，非常全面的一个前锋。
0: 一个战术的角球配合，但是在开出来之前门奇奇呢可能发现禁区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太对头的事情，所以说呢过来先对双方的球员进行一下口头的告诫，特别是厄瓜多尔队的右边后卫弗朗哥。五日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1: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0: 这个小角度。

0: 大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1: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0: 莫拉其实是本届世界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二年轻的球员。
1: 墨西哥队今天只要获得射门的机会就坚决的起脚，打得非常坚决。
0: 开赛的时候之前我们可能还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能够顶得住淘汰赛阶段的压力，看来在之前阿基雷对他的这个心理疏导做得相当出色，
1: 一点不怯场。
0: 哎，
1: 回坐向前，漂亮长距离的转移，
0: 这是考验金鸟内斯柔韧性和制空能力的时候。金鸟内斯呢是墨西哥前场左侧的一个进攻爆点，而在右侧其实墨西哥呢更多的是打配合，左侧呢是交给金鸟内斯一人去单打独斗。
1: 墨西哥队右侧打的是进攻队形的小范围的传递，左侧呢就是打金鸟内斯个人的一对一。
0: 是刚才莫拉顶到了劳尔·西门尼斯的身后，作为一个二前锋或者攻击型中场，他的位置变化呢可以使得球队变成一个4231。当然阿尔瓦拉多呢本身他作为一个右边锋，实际上他更多承担的是内收，站在十号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看一看普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1: 穿裆过人，
0: 乔斯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布阿，
1: 耶布阿刚才是来了一个准备要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0: 这一下扣的相当的冷静。
1: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0: 是，这一下还真别说，兰赫尔的手指尖似乎是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呢，最终给的是球门球。兰赫尔在进入到2026年，包括所有墨西哥国家队的友谊赛再加上小组赛全部11场比赛他就丢了一个球。
1: 而且呢自从进入到2026年自然年之后，墨西哥队在任何比赛当中还没有输过球，
0: 就平过2场。厄瓜多尔突然间增强了在前场的高压逼抢节奏，哎，这一瞬间呢其实墨西哥在中场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后防线上的出球遭遇了比较大的压力。按理说呢巴斯克斯是墨西哥后防线上出球比较稳健的一个中后卫，要注意的就是开场15分钟之后，厄瓜多尔队在完成了自己开局防守的计划前提之下，现在开始把自己的阵线往前顶了，同时也开始在前场有逼抢，这是考验墨西哥队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了。
1: 厄瓜多尔队扛住了前15分钟墨西哥队的三板斧，
0: 这三板斧相当有危险，差点给劈开。贝卡切切啊，也是有名师指点呀，曾经在桑保利的手下当了10多年的助理教练。而且呢其实他上任之后厄瓜多尔的战绩也不错，他上任的第一场比赛是输了一场，当时是世界杯预选赛输给了巴西，然后就只输过一场比赛，就是本届的小组赛第一轮被科特迪瓦绝杀。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倒地铲球，
1: 那场比赛对科特迪瓦其实厄瓜多尔队在进攻端展现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和有信服力的攻势啊，只是不太走运，打了几次球门框，
0: 好像是本届球门框最多的球队之一。哎，这个球劳尔·西门尼斯呢是没有让球出界，但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被顶出了边线，看看温奇奇呢最终的判罚会是怎样，两边的球员都站起来了。
1: 这个时候考验主裁判的掌控能力以及第四官员两边的灭火能力了。
0: 要知道墨西哥他们此前9次进入到

0: 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只有一次过了第一轮，而厄瓜多尔此前只有一次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是在2006年，当时呢八分之一决赛是败给了英格兰，所以两支球队都想创造或者是追平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的成绩，而且看到这个对手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希望。
1: 那场面对英格兰的八分之一，我们记住了贝克汉姆的任意球。

0: 著名，因为它更高。
1: 这要是赶上玻利维亚的拉巴斯，
0: 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五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1: 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门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0: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金焦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金焦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基尼奥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这次反击啊，打得太出色了，武志，你说的诱敌深入，墨西哥队做到了，
1: 或者说比较有战术意味的，把对方完全吸引上来之后，在自己本方后场的左路来了一个金山脱壳。
0: 这说明啊，墨西哥队确实在阿杰雷的调教之下心理素质非常成熟，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内收的阿尔巴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金尿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1: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基米奥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0: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基米奥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当年金发飘飘，也被中国球迷称作风之子。
1: 墨西哥的风之子，
0: 对，墨西哥的风之子，你还别说，这个贝卡切切有点像阿根廷的风之子，
1: 是，脸型对吧，身形都像。小雨，你还记得吗？在这一次进球的发展过程之前，墨西哥队也有一次通过球门球后场建立进攻，也是通过左侧的传导，只不过那次失误了。但是这是第二次如法炮制的同样的组织进攻的思路，但是这一次传出来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就大把的暴露出来了。
0: 哎，所以说厄瓜多尔呢，在前场高压逼抢，这没有问题，这本身呢也是他们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特点。但是，一旦出现球权转换之后，墨西哥队在中场的这几个出球人是否能够，厄瓜多尔是否能够给到他们足够的压力？刚才那一下，其实对于阿尔瓦拉多来说，阿尔瓦拉多一个回撤，拉开了他和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让他能够从容的转身向前。并且基尼奥内斯那一下真的是踩在越位线上，人就是没过中线。
1: 没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劳尔·西门尼斯你盯不盯他？盯他了你就可能会浪费一个中后卫，或者说你被牵制住一个人，身后可能是基尼奥内斯这样的人可以前插所利用的。你不盯劳尔·西门尼斯，之前的那次过程就是他回撤然后再去分球的
0: 啊。墨西哥呢，刚才在进球之后啊，瞬间低位防守的时候，阿尔瓦拉多的一个回撤就变成了一个五后卫的防守体系。这在他们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有过这样的阵型变化。
1: 摘出来了，
0: 罗默刚才这一下，
1: 这个球给了吹了回来。其实这个球，罗默示意我可以掌握有力啊，对吧？
0: 这一下反而呢是墨西哥队这边表达了自己的不太满意。这本来罗默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向前推进的空间了。莫拉
1: 漂亮，
0: 来到了这一侧，左侧直接传中了。这一次后点没有人，蒙特斯，
1: 西门尼斯，漂亮！
0: 哎，这一下挑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1: 失误，
0: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1: 局部二打一，
0: 奥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又是在他自己曾经青训成长过的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在墨西哥这个传奇的球场，他也在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0: 这球是劳尔·希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希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1: 啊，劳尔·希门尼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了。
0: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1: 劳尔·希门尼斯啊，在他的过去几年当中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自己头部的重伤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度落到低谷，在世界杯前承受了父亲去世的伤痛，在第一场比赛进球之后他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令人动容，但是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在这一天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
0: 所以进球之后的这个滑铲滑扑，对吧，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而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因为各种的情况、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而球员在进球之后表达出了的这种寄托自己的情感的方式，也是让人我们感到足球是一种承载温暖的运动。
1: 对，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其实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就像前一天加克波进球之后那个画面，除了他自己含泪指天，另外还有就是他的队友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当你痛苦的时候你的身边是有兄弟的。
0: 包括包括法国队进球之后全体队员包括所有的教练团队工作团队都去拥抱德尚一样。
1: 是的，也许队友他并不像战友一样需要在足球场上同生共死，但是他们也是同进共退。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您在和您的球友和自己的队友一起看球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对方和自己彼此之间的这种陪伴。
0: 所以足球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很多的技战术的魅力之外，它还可以共情。
1: 厄瓜多尔队的左侧角球，凯塞多来主罚。厄瓜多尔队啊，这个时候他们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技战术层面的东西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冷静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特别是对于南美球员来说，在劣势的情况下是更为需要的，因为他们的个性都比较的突出，
0: 很多队员都挤在守门员身前，企图是干扰守门员的判断和出击。
1: 凯塞多打到后点，兰赫尔单掌把球打出来，比特。
0: 小雨刚才说的这一点，比赛当中的情绪的稳定性和管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厄瓜多尔队之前在驻地其实已经受到了一些当地球迷的这种热情的骚扰啊，他们肯定是带着一股气儿来的。当然了，刚我们可以通过上半时前半小时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在四关前面把劳尔·希门尼斯撞了出去，对吧？又对于金尼奥尼斯包括劳尔·希门尼斯背后的这种干扰，很多小动作的叠加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比赛其实是带着情绪的。
1: 是的，
0: 包括刚才第二个失球过程当中也是有着，虽然说场地有点湿滑，但是很多情绪你起来之后你解围动作也会不冷静的。
1: 哎，你看这正说着呢，阿尔瓦拉多好像又倒在了中圈这块。由于阿尔瓦拉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场出球点，他和利拉呢形成了球队的双核，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啊基本上就会频繁的挨踢。
0: 但是越是这样是墨西哥队所希望看到的。厄瓜多尔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更多的拿球进攻的程度和成分，比赛太过支离破碎，这个对于落后一方不是特别有利的事情。
1: 阿尔瓦拉多呢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也是助攻了费达尔哥，第一轮比赛呢正是他助攻的劳尔·希门尼斯的破门。里拉出球速度很快，而且目标很明确。
0: 今天墨西哥队的快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在每名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短。这样呢换来的是运行

0: 行得很快，再加上球速很快，所以我们一说快，往往会直接想到跑得快，但是球走得快更重要。
1: 对，而且呢，他们也是观察得快，思考得快，决策得快。
0: 没错。
1: 今天在前场呢，莫拉这种不断的横向穿插跑动，也给中场球员的出球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的跑动幅度的增加，这是使得前场的出球线路和选择是成倍增长的。所以这个小家伙今天阿基雷这么信任他，真的是有理由。
0: 嗯。
1: 厄瓜多尔中场形成了抢断，看看这次快速能不能够推上去。巴伦西亚刚才越位了，结果普拉塔呢这一下节奏变化，过了第一关没有过第二关。
0: 刚才是罗摩一直在身后追，把球给抢了回来。
1: 因卡皮耶示意这个球队大家冷静一下，先别着急。其实他和威廉帕乔所在的左侧防守，这是欧冠决赛的防守级别啊。安古洛，这边桑切斯一直跟着安古洛，只要球在你的脚下，就不让安古洛呢正向球门。这一下基尼奥内斯的出脚有点鲁莽，给了对手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凯塞多，俩人当着温契奇的面还敢相互出言不逊啊！温契奇呢，其实并没有吹过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但是呢，他在2017年的 U17世界杯的时候执法过墨西哥和智利的比赛，2019年 U20世界杯呢执法过厄瓜多尔和日本队的比赛。当时那两支球队当中呢，还真的有一些球员现在就在这两支球队的国家队里边。这是厄瓜多尔队在上半场比较难得的一次可以直接把球送到对方禁区内的机会，直接挑后脚给大了。凯塞多，他是厄瓜多尔队在前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出球点，这还是刚才劳尔·西门尼斯的那个进球。罗莫的一个上抢呢，就使得对方向前的出球直接就没有成功，被断掉。关键这脚打的质量真的是高。
0: 而且刚才解围失误可能也是由于雨天的原因，虽然说现在雨停了，但是场地上肯定还会有不少的这种积水、
1: 嗯、
0: 皮球呢是比较滑的，特别是刚才阿尔西门尼斯一挑球，这个球呢在解围队员身前是有一个弹地，你刚刚接触这个反弹点，这个解围的球是很难踢的。
1: 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博阿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打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0: 也哇，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1: 嗯，加利亚多呢到了禁区里之后，感觉到他稍微的有一点怕防守出错，所以距离拉得有点开，这距离一开给了耶博阿直接起脚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站位，耶博阿本身是一个左脚，所以下一次他的选位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厄瓜多尔队依旧是左侧的角球，
0: 蒙德斯第一点先把球顶出来，非常聪明，不是往中路顶，而是向边路顶。
1: 嗯，上半场已经来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可能呢又是出现一个双方节奏变化的时刻。厄瓜多尔队攻上来，安古洛这一下是在近角被封了出去，但是安古洛刚才这一下的过人动作很漂亮，阿尔瓦拉多完成了在传球路线上的拦截。
0: 2-0领先之后，墨西哥队的整体队形呢有点回收，
1: 是的，
0: 这呢就给了厄瓜多尔队能够打到自己罚球区里的机会，而厄瓜多尔队呢中路进攻能力相对有限，更多是依靠两侧的个人的突破。
1: 凯塞多这一次还是打到了比较靠近球门的位置上，这是兰赫尔的控制范围。
0: 你看几次了，兰赫尔从来不摘球，对吧？都是用拳头去击球，
1: 这是最为

0: 保险的，因为在下雨之后球体的湿滑嘛，这样是最为安全的一个方式。
1: 包括身前有着众多双方队员的拥挤，也会造成自己接球包括出击他起跳时候身体控制的这种失误和困难。所以为了避免韩国队什么样出现那样的出击上的失误，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下去击球，把球击出去罚球区是最稳妥的方法。
0: 但是这段时间呢，墨西哥队给了厄瓜多尔队太多的角球和前场定位球了，连着两次左侧的角球，这就感觉呢是让凯塞多啊不断的再去试探到底呢在哪个点位上自己的球队打得更舒服一些。看看这一次是否有变化，选择了走前点。墨西哥队这边虽然盯得非常紧，劳尔·西门尼斯啊还是跟出来了，但是呢墨西哥在自己的进攻端是需要有一些持续，争取呢让对方不要压着自己打。那耶博阿这节奏的变化，加利亚多到了禁区里，他在最后也不敢太多的去做动作了，第一下被晃完之后，兰赫尔呢目前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瓜达拉哈拉竞技俱乐部，而在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第二场比赛1-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进行的。
1: 你看这个进攻的波形，第30分钟墨西哥取得2-0领先之后马上的退守，
0: 是啊，就没有绿色了。
1: 对，
0: 阿尔瓦多脚后跟传球，莫拉好球啊，这个局部的配合，莫拉摘出来右侧有机会，右路直接起球禁区内，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劳尔·西门尼斯，
1: 什么叫战术意识，什么叫中锋支点，什么叫第三人的跑动，在这次进攻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墨西哥打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内部配合，再加边路传中。
1: 首轮比赛打南非，包括上半时有一次我记得是右侧的边线球发出来，劳尔·西门尼斯就是中锋支点横向出接，利用同伴的第三人的跑动直接一蹭，然后自己在中锋的落位，这个套路其实墨西哥队打得很熟了。
0: 阿基雷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老道啊，他带领着墨西哥队是在去年拿到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和金杯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第一次有球队同一年拿到这两项赛事的冠军，所以这给了墨西哥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极大的信心。墨西哥现在9次射门，2次射正啊，
1: 2次射正，2个进球，
0: 两个进球，
1: 坚决的前插。
0: 桑切斯也来了，一直在观察中路自己队友的位置，球给的不错，凌空的打门，禁区内有一个接力，但是这一下要接上可能就越位了。
1: 这是一个角度很宽阔的倒三角，给到了罚球区外。
0: 哎，这一下还真不越位，
1: 真不越位，
0: 真不越位。劳尔·西门尼斯的射门，哎呦，这一大一小这两个人的连线呀、啊，在前场搅得厄瓜多尔队后防线上鸡犬不宁啊。
1: 莫拉的身高要是达到1.70米以上，这球可能就顶到了。不过这个反弹球啊，确实不好顶，它节奏不一样。
0: 上半场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确实非常快，但是最主要的是墨西哥一上来就把这个节奏给拉满。其实墨西哥给人的感觉呢有一点像之前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摩洛哥队的那个感觉，他的防守很有体系化，进攻的时候你稍一不注意砰的一下就打到你后边去了，就打得你很难。但是呢厄瓜多尔又不像那场比赛当中一直能够跟对方抗衡的荷兰。
1: 墨西哥队的进攻一直都非常的火辣，
0: 毕竟是盛产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的国家。
1: 没错，他能够刺痛你，这种进攻呢他不是说我打到前面然后我通过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集体的传导对吧，然后呢控制节奏当中是慢中有快，墨西哥队是一直快，只要有机会坚决向前，你爆了出一点漏洞就有可能被他所抓住。
0: 厄瓜多尔队在对方的这种连续快速传递之下，很多的时候呢

0: 是主动上身体的，但是主动上身体付出的代价就是犯规吃牌，弗朗哥吃到一张黄牌。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厄瓜多尔的队员的情绪呢确实有些急躁，而墨西哥队的足球风格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世界上一种另类的存在，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出色。
0: 嗯，
1: 刚才小雨也谈到了，基本上也就是出现之后的
0: 第一
1: 轮淘汰赛，但是它的存在能够让任何一支队都胆寒。
0: 嗯，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有一个有点尴尬的记录啊，他们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拿到过冠军的球队里面出战场次最多的球队。
1: 对，
0: 这是巴斯克斯最后的解围。当然其实以墨西哥现在的实力，你要说他去冲击世界杯的冠军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成为了自己的冠军。
1: 没错，他是世界足坛一种强硬的存在，这个有点像西甲赛场上的毕尔巴鄂竞技。
0: 哎，叶博阿刚才的突破也是导致了对方的犯规，厄瓜多尔队右侧的任意球。厄瓜多尔队所有的前场定位球呢，现在看来都是由莫伊塞斯·凯塞多来包办，他也是球队在对方半场小组赛传球最多的球员了。但是这次的任意球啊，质量不好，虽然是想找奥多涅斯，但是给的太深了。
1: 这次相较于上一次的任意球地点呢更远更偏，但是呢同样是罚出了底线。有的时候球员会给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啊，皮球呢着水之后有点沉，我要加力，但是这一加力呢就往往踢大。
0: 是，那纵观这个上半场呢，我感觉其实墨西哥队对于厄瓜多尔队他们的这个战术风格呀，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非常相克的打法。因为本身呢在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他们前场的这种高位的高强度逼抢在整个小组赛当中是排第三的，这个逼抢的次数，而墨西哥呢现在就是看你敢不敢，你只要敢上来我就敢跟你打快。
1: 没错，从最开始拉尔西门尼斯的那个鱼跃冲顶就看得出来，包括基尼奥内斯的这种空切，对吧，打对方的身后。
0: 是，所以说这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教练绝对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才华以及他们的技能的一个加持。
1: 嗯，
0: 如果说指挥不当，可能整体实力能够发挥出50%-60%来就不错，但是如果指挥得当的话那就是超水平发挥。
1: 是，教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一个餐饮当中的厨师长。
0: 嗯，这打到现在咱们这干得好的董事长咱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也见过了。
1: 嗯，
0: 干得不好的可能已经被开除了。
1: 嗯，所以他需要定调，他需要去定这种风格，具体的实施啊，有下面的人去具体的操作，包括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进攻防守教练、定位球教练。
0: 嗯，
1: 现在扁平化的分工非常的明确。
0: 这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厄瓜多尔的定位球教练得好好的研究研究啊。前场他们其实拿到的定位球是要远远的多于墨西哥的。
1: 哎，你看这次有了一个变化了，局部3-2，交叉，
0: 安古洛。啊，这个球再向外给，看看墨西哥是不是扑出来。
1: 这么打的，
0: 哎，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都没有给他继续这么打的机会。
1: 这个角球之后这么发，基本上算是失败了。
0: 是的。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凭借着基尿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的进球呢，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那么稍后我们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
9: 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七场16/1决赛，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啊，我们看一看厄瓜多尔这边呢，好像是有人员上的调整的。26号梅迪纳，17号普雷西亚多，两个人呢是要替补出场，换下了奥多涅斯和弗朗哥。梅迪纳应该是对位换下了21号弗朗哥，而普雷西亚多换下奥多涅斯的话，那中卫由谁来打呢？难道是凯塞多撤回到中卫的位置上来，还是因卡皮耶收回到中路，让梅迪纳打左侧？有可能是让威廉帕乔搭档因卡皮耶打中间。
1: 换下的奥多涅斯呢是右中卫，而弗朗哥呢是右边后卫。厄瓜多尔队看看会不会有阵型上的变化，毕竟在小组赛的前两轮他们也打过三中卫的基本的阵型。
0: 嗯，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两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替补上来的普雷西亚多是打在球队的右路，梅迪纳应该是以他的惯常脚是打在左边，所以现在因卡皮耶呢是收回来，和威廉帕乔两个人呢是组成了这个中后卫的搭档。另外看看凯塞多他的位置是否有变化，
1: 可以直接敲右路，对，看到了巨大的空当。
0: 哦，现在中间有三个人在抢这个位置，但这个球给的力量太足了。阿尔瓦拉多
1: 应该是选择了射门。哎，这是一个横向的 Z 字形的回做，在横推到远端，
0: 就整个啊把厄瓜多尔队的后防线全部都吸引到了他们的右侧来，左边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档。阿尔瓦拉多呢，他其实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3次助攻的墨西哥球员。
1: 温奇奇示意墨西哥的队员要退到罚球区线以后，
0: 两支球队呢此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过一次交手，那是在200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时墨西哥队是2-1击败了厄瓜多尔。那场比赛博尔格蒂呢是打进了一个球，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博尔格蒂呢是在墨西哥国家队的射手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而劳尔·西贝尼斯第一轮打进了那个进球之后追平了博尔格蒂，而这场比赛进球之后呢他是超越了博尔格蒂，现在呢是以5个球的差距排在小豌豆埃尔南德斯的身后，是国家队的第二射手。安古洛脚下的技术其实很出色，但是他往往会陷入到对方的这个包夹当中啊。墨西哥队的整体防守在局部造成的人数优势，这使得厄瓜多尔队的个人能力出色的球员呢有点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阿尔瓦拉多又来了，现在在调整了自己的后防线之后呢，感觉厄瓜多尔队是让威廉帕乔现在是在单防劳尔·西门尼斯，在之前啊更多的是奥多涅斯在单防，但是奥多涅斯呢在西门尼斯身上是吃尽了苦头。
1: 虽然说上半时西门尼斯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墨西哥队在前场进攻的展开，包括数

0: 是有威胁的进攻和射门都有它的存在。
1: 是啊，
0: 所以什么是一个既能够自己得分又能够帮助同伴能够支撑体系的好的进攻的队员？拉尔·西门尼斯给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他只是当然这个答案下半时看看还会不会继续给出。
1: 在厄瓜多尔变化之后呢，墨西哥队这边也需要时间呢来稍微的适应一下。你看现在上来的这个十七号普雷西亚多，他是直接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呢他的防守可比弗朗哥要显得更凶一些。普雷西亚多其实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都是替补出场的，这场比赛上场之后也是自己国家队的第60场比赛，算是完成了一个小里程碑。而梅迪纳则是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出场，这次替补上场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秀。
0: 刚才安古洛拿球之后又是再一次的给同伴做出这种手势上的指引，一个是他需要同伴更多的无球跑动给他带来传球的不同目标的选择，另外呢可能也是因为同伴在他拿球之后接应的点不是特别多。
1: 迪巴一打一超越了基尼奥内斯，但是在正面罗莫的封堵啊，让他还是没有办法纵向向前，
0: 所以呢他内切的横向线路距离就显得比较远。
1: 对，因为呢他是一个左脚将，他就是习惯于内切，然后打之前加利亚多在他身上是吃了亏的，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嘛。墨西哥的其他球员得记住，估计阿基雷也记住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下，
0: 防守时候要往里线多站半步，
1: 哎，
0: 宁可让他走外线。
1: 弗拉塔横向的转移，禁区前沿有机会，比特的一脚打门，小试牛刀一下。比特呢，其实他在厄瓜多尔队在小组赛当中啊，他完成的最终形成射门的这个破线传球达到了9次，这在所有球员当中其实是最多的。现在的厄瓜多尔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传球，感觉就没有特别清晰的办法。这个解围没有能够解干净。安古洛两个人上来的正面封堵，
0: 墨西哥队绝对不会让厄瓜多尔队从里线和中路轻易的传进去。你外围可以挡，
1: 而且刚才在不断的压缩范围之后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0: 你看莫拉，
1: 哎，漂亮，又是个油炸丸子，
0: 这个节奏掌握的非常的恰当。
1: 莫拉今天在场上他的心态很放松，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啊用这种油炸丸子式的技术动作过人了，这么看来的话蒂华纳快留不住了。
0: 场边有换人啊，脸上长着青春痘的莫拉脚下踢的却是成熟的足球。
1: 58分钟26号古铁雷斯上了，古铁雷斯可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传破线传球给威胁的球员啊。哥伦比亚这边呢是换下了恩纳巴伦西亚，
0: 咱们在赛前也谈到了下半时他的体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是的，换上了凯文罗德里格斯，
0: 这是要在锋线上和中前场继续加强跑动的能力。
1: 凯文罗德里格斯呢他是一个身高1米9的高中锋，所以说现在厄瓜多尔队打地面渗透打不进去的时候，可能贝卡切切啊开始尝试啊想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跟安切洛蒂学的吧。
0: 昨天的那个比赛日，3场比赛除了点球大战之外的7个进球，有4个球是来自于侧向的传中球。
1: 所以其实呢，可能这种比赛的方式，回归看似质朴的比赛方式，应该会在之后体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的技术报告当中。
0: 对，而这样的传中呢，它不是盲目的直接把球高调到对方的罚球区内。
1: 左边的这是个是坎波斯吗？
0: 当年的花蝴蝶，
1: 确实岁月不饶人呐。很多的这个老的球星，突然间以变装的形式，时隔多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有点不敢认。
0: 是，包括之前的萨维切维奇，对吧？也是容颜已变。
1: 坎波斯今天看台上应该对着兰赫尔竖大拇指，小伙子不错。
0: 要是再有我当年进攻的风采就更好了，
1: 你要换我那身当年的衣服也行。
0: 你见过
1: 穿、哎、西门尼斯又是一次头球的侧影、
0: 你见过穿九号的守门员吗？

0: 确实90年代的墨西哥足球啊，真的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包括后来的马克思，
0: 对，那也是墨西哥足球的图腾人物啊。
1: 布兰科，对吧？青蛙过人，这他都会有带着个人技术标签的球员，而且还有整体。
0: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足球为什么那么值得人们怀念。
1: 对，
0: 因为个性非常的鲜明，
1: 包括赫尔南德斯，包括小豌豆。
0: 墨西哥队在做完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其实他们的比赛方式并没有变化。古铁雷斯基本上呢就是继续完成莫拉在场上他的这个功能。哎，这一下古铁雷斯的这个球第一下没有破坏干净，墨西哥的第二波防守上来的很快。阿尔瓦拉多在单防安古洛，距离稍微的有点远，被安古洛过了，推到中间来，中路的解围。毕竟阿尔瓦拉多他不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啊，所以在选位上，在技术动作的使用，特别是身体姿态的提前调整上，完全是没有能够做到。
1: 你别看安古洛1米84的身高，刚才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最后的这一领呢其实是转了半个圈，很像当年罗马里奥式的过人。
0: 哎，安古洛目前呢是在桑德兰效力。值得一提的是，安古洛其实他在国家队的首秀2021年的10月份，当时呢就是面对墨西哥那场比赛，厄瓜多尔是3-0获胜。
1: 裁判说您得让我说完啊，而且呢裁判员在口头提醒之前有了一个明确的哨声的提示，所以呢在恢复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有裁判员再吹一声哨，才能够发出这个边线球。
0: 比特现在呢是他拖后，凯塞多这个位置呢是拉到了右侧，毕竟普雷夏多上来是带着进攻任务上去的，所以凯塞多呢得过来帮他补一补位。
1: 哎，比特之前的更衣室环节呢就谈到了比特，他其实是双后腰居中，他更多是回撤到两个中后卫身前去组织进攻。换来的是凯塞多的位置上的前提，所以说呢这个4-4-2有时候会形成这个纵向的两个后腰的菱形站位。
0: 厄瓜多尔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5还是第6个角球了。
1: 堆人的战术，但是呢对于兰赫尔身前出击的这条线路啊，没有人去进行更多的阻挡。
0: 比特这个球的落点其实还可以，但是墨西哥队居然三名防守球员同时争这一个点。
1: 包括你看顶出来之后位置前提，然后马上站住，这个行动非常统一。
0: 墨西哥队呢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角球，
1: 是
0: 他跟在角球数上是绝对处于劣势，而且整个小组赛墨西哥队我看了一下数据都不太敢相信，只有4个角球。3场比赛4个角球，
1: 反正不是打勾打偏就是打进呗。
0: 好球啊，又是这跟第一个进球非常的相似。墨西哥队右侧的推进有没有机会，倒三角传到中间来，可惜了，这一下是被因卡皮耶把球给断掉。刚才拿球长途推进的正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铁雷斯，
1: 当时同伴呢是在前点，这个球呢距离太近并不好传，同伴呢即便拿到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射门的角度。而远端同伴呢再往后点跑呢距离太远了，跑不过去，只能选择了一个倒三角的横向的接应。
0: 这个古铁雷斯他实际上是生于美国的，所以说呢他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6、U20和U23国家队，在今年的年初才最终呢是选择代表墨西哥国家队上演了首秀，但是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表现都非常的出色，第三轮呢没有上场，结果没想到这一下被小家伙莫拉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1: 后生可畏。射门次数

0: 墨西哥队是厄瓜多尔队的四倍。
1: 啊，现在射正数没有涨啊。
0: 墨西哥队下半时把这个阵型啊调整为了5-3-2，
1: 就是在右边路阿尔瓦拉多他的后撤，
0: 但是反击的时候他也能顶上去，漂亮长距离的破线，
1: 这下破线传球，但是最后拿没有拿住。
0: 老西门尼斯给同伴身前，吉尼奥内斯，
1: 吉尼奥内斯又来了，
0: 看看远端有没有同伴跟进，角球来了，
1: 嗯，角球来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就是墨西哥呢，因为他很少有这种跟进，哎呦，这一下其实是有一点连带动作呀，
0: 这下动得比较坏，这是连球带人。
1: 吉尼奥内斯再一次的通过自己的手势来让墨西哥现场的球迷呢造起来。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每一次温奇奇都得事先让双方啊在禁区里角力的这些球员们冷静冷静。阿尔巴拉多左脚开到了后殿，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啊，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
0: 个绕了一个小钩子
1: 、嗯、然后跑过来，
0: 他先是往前殿跑，一看球有可能冒顶，马上后撤，1.95米的身高有这样的脚步啊，很不容易。
1: 是的，这一次是不是还找他这个点呢？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果然还是他这个点，
0: 如法炮制。
1: 哎，你知道这个蒙特斯，他其实在去年的金杯赛上是金杯赛第二射手，
0: 嗯，
1: 进了三个球，这三个角球全都是角球头球破门。在之前呢，第一场比赛，这个打到最后吃了张红牌，结果后边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0: 这是带刀后卫。

0: 边路的直接起球，哎，这就用起来了。门奇奇这一下是没有吹犯规，还是给了角球。
1: 厄瓜多尔队这样的传中啊，会造成很大的墨西哥队解围上的困难。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起高球，那种高球呢只有一个落点，双方争起来都很费劲，进攻方呢更是无法借力使力，而这样的平快球呢才会让同伴更好的去借力，而在皮球在空中运行的线路上可以增加很多的攻击点。
0: 这是蒙特斯，应该是头部受到了冲击，
1: 哦，撞在球门柱上，
0: 撞在球门柱上。但当然他的手啊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和卸力，
1: 是的。
0: 但是呢，由于他自己的起跳再加上身后普拉塔有一个冲击，好，现在是西门尼斯换下了莫罗，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另外奥布德巴尔加斯呢是换下了劳尔西门尼斯。其实呢从位置上来看应该是这个巴尔加斯换下罗莫，然后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劳尔西门尼斯。做完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其实在前场罗莫的这个巴尔加斯的这个位置跟罗莫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同样呢也是一个具有攻击属性的中前卫。所以说现在墨西哥队整个他们的战术体系呢并没有发生变化。厄瓜多尔队这一次的后场传球可惜了，稍稍的偏了一点，这就是替补出场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还别说刚才这一下啊，胸部停球再加上射门，整个的动作很连贯，也很轻盈，这大长腿一迈，蒙特斯在身后都没追上。
1: 哎，这球停的还真不错。
0: 是啊，而且呢这脚尖一点正好点了兰赫尔的腋下这个位置。
1: 对，这球啊很像当年苏亚雷斯效力于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面对纽卡斯尔接到同伴后上长传球，胸部一停，当时呢是一扣，扣过了身后科洛奇尼的回追，把球推进了空门。
0: 这么来看的话，厄瓜多尔队呢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他们的长传现在至少在前场是有了支点，是有放矢之地的。
1: 但是要是这么打的话，那要考验墨西哥队的防空了，对吧？之前厄瓜多尔已经从侧翼连续传了一两次，而且都是有威胁的球，有半高球，有转腰眼的，有这种传后点的球。这次呢是斜线，基本上是纵向的一个空中的输送。现在呢，以蒙特斯为首的墨西哥队的防线，特别是两个中卫，他们不仅仅是要防空中的争顶，对于他们身旁两侧，他们退防过程当中这种纵深的控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换守门员了。
0: 这是又要给奥乔亚一个出场的机会吗？圣地亚哥西门尼斯，看看他呀什么时候能打破自己的进球荒。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墨西哥国家队出场的第50场比赛，但是他上一次代表墨西哥国家队的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的9月份。
1: 刚一上来是有劲儿，
0: 我现在主要就是看他在这种细节的处理上是否能够达到效果。这一下厄瓜多尔队又一次在对方的半场呢是通过身体对抗抢到了球权，但是文奇奇示意应该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有推人的犯规。豪尔迪凯塞多也是一个前锋球员，
1: 还是在身后轻轻一挡一顶，
0: 对，有手臂外展。豪尔迪凯塞多和小将肯德里派斯要准备上场。 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呢现在是把自己的所有重型武器在一点一点的往场上去搬，考验墨西哥防守的阶段到了。厄瓜多尔前场连续的做高压逼抢，墨西哥现在低位出球出的有点难，而且呢由于阵型拉的比较开，所以很难和前场的球员形成相互的呼应，其实这需要像古铁雷斯包括像替补出场的奥贝德巴尔加斯啊多往回跑一跑。厄瓜多尔队七名球员都是站到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或者是防守三区的前沿，在最后时刻的破釜沉舟，再加上南美足球的凶性和血性，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要在厄瓜多尔队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普拉塔被换下，耶博阿也被换下，换上的是16号豪尔迪凯塞多和10号肯德利派斯。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派斯换下耶博阿，而豪尔迪凯塞多是换下普拉塔。其中这个肯德利派斯啊，目前他的所有权还是在切尔西的手中，但是呢过去的一个赛季是先租借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然后呢又租借到了河床，但是租借出去之后并没有达到人们对于他成长的预期，小组赛里面呢也没有出场，这是他自己世界杯的首秀。墨西哥也要换人了，换下16号金娇内斯

0: 换上17号皮内达。金焦内斯本场比赛呢是一传一射，阿尔瓦拉多也被换下。换上15号雷耶斯。接下来的比赛，墨西哥队想每往前多走一步，就需要他们有更多的武器能拿得出手。
1: 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反映出了这支墨西哥队相对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领先之后怎么踢。
0: 哎，
1: 大家应该会回想首轮打南非队的那场比赛，对吧？也是领先之后，但是场上呢出现了很多的险情。无法真正控制下半时的球权，应该说是如果想走得更远，墨西哥队有很多的比赛节奏上需要去不断做功课的。
0: 那场比赛其实打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啊，现场的球迷都已经开虚了。
1: 对，
0: 刚才又是莫伊塞斯凯塞多禁区前的一脚大门。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获得了多少进攻的机会？
1: 就是你可以回收和可以去严防死守，但是不能失去反击的效力。
0: 是的，
1: 墨西哥队不能只能快，他们要快中还能有慢，或者说能够慢得下来也能够快得上去。
0: 慢也是一种功夫。
1: 对，停球失误，好在又抢回来。这个破线传球不错，给到对方的身后。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一对一面对英卡皮耶，脚下慢了。
1: 这个时候前锋其实可以很坚决地把球趟向对方的身后，趟出去去追，然后呢让对方方的防线迫使所有人又往回退15米。
0: 哎，这一下兰赫尔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下注意力不太集中，就这样的话对于墨西哥来讲是很危险的。兰赫尔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可能随着就是比赛刚刚开始嘛，大家都没有进入状态，其实呢是出现了几次类似于这样的小瑕疵。
1: 是，
0: 当然在那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是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说接下来你的对手越来越强，包括现在墨西哥队没有2-0的领先优势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的话，这个错误就有可能会在比分上被放大。
1: 是，而强队呢就是能够把对方的一些小的瑕疵不断的放大，然后把这个口子给你撕得越来越宽。强队就是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给对手在皮肤上去制造伤口，并且撒盐撒辣椒把你给撕开。
0: 你说的这个墨西哥是很在行的，墨西哥人在喝饮料或者是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边上啊得加一圈盐，有的加一圈辣椒。你能想象喝芒果汁加一圈辣椒吗？厄瓜多尔前场再一次完成了球权转换，想打一个破线传球，被桑切斯得到。现在往前啊，确实厄瓜多尔队的这种前场的屏障已经拦得非常凶了。派斯的传球制造了中间的机会，再往禁区里边捅，还是巴斯克斯的解围。派斯再把球往禁区里边传，头球的后蹭，这个球感觉应该是顶到了防守球员的头上，有个变线。这一下是顶到了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的肩膀上。温奇奇这一下看得还是非常清楚啊。现在双方就是场上的这套阵容了，墨西哥要扛到比赛的最后，要扛到中场哨响。现在他们后防线上的压力非常大，普雷西亚多右侧再起球，因卡皮一对一单挑桑切斯，一个穿裆过人。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得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 再一次挡住了哈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2-2，
0: 再推给轻了，哎，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近在眼前。
1: 皮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0: 嗯，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
1: 还一点，大家可以刚才通过裁判员的这个主视角可以看到，在反击过程当中，皮内达快拿球的时候，温契奇的这个视角距离球有多么近，
0: 是
1: 对吧？双方其实大开大合，这种比赛场面对于裁判员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在下面是90分钟的时候，裁判员还能够把一个反击的球跟得这么近，足以见得温契奇他的体能上的储备。这名裁判员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因为球员可以换，裁判一般来说不能换。
1: 对，我们既可以看到这儿的裁判员的视角，也可以通过视角去判断他判罚的距离，判罚距离也能说明他跑动的能力。
0: 是，下半场比赛呢要补时7分钟的时间，

0: 实两支球队呢此前唯一的一次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相遇，也是墨西哥最终笑到了最后，那是1997年的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常规时间战平之后点球大战，墨西哥呢是一球险胜。老帅阿基雷带领球队三次和厄瓜多尔队交手是一胜两平，保持着不败。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他给这支墨西哥队真的打造出来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那也聪明，
0: 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利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皮内达差一点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3-0。这就是墨西哥队在混乱当中，在无序当中还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进攻秩序来。
1: 皮内达刚才右脚一领非常的顺畅，但是更重要的是利拉横向带球之前他已经侧身了，
0: 而且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也是管用。
1: 嗯，
0: 他就得让自己兴奋起来，得让自己自信起来才可以。门下多，皮内达，耿德里派斯身后的出脚放倒了奥贝德皮内达，这个奥贝德巴尔加斯。看，奥维林皮内达，这名字太拗口了。派斯也吃到一张黄牌。宾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但其实这样的争执导致比赛的停滞啊，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也在投诉，包括利拉也在投诉，跟温奇奇说你回头看看他那边在捂嘴说话呢。现在都学会了啊，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哎还真是英卡皮耶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
1: 而且还是落后比分落后的一方。
0: 没错，英卡皮耶啊，如果说遵循着之前对巴拉圭的那次判罚标准的话，英卡皮耶危险了。
1: 他不光是对手之间，还要看一个比分和当时的情绪。
0: 对，如果是友好的队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捂着嘴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你说以后这些队员互相之间啊，对手之间会不会笑着捂着嘴说？
0: 但是最主要的捂嘴是为了避免这个唇语专家嘛，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捂嘴就代表了你的这种行为的初衷。
0: 温奇奇的这个回头果断而决绝呀，
1: 啊，
0: 没有任何的考虑。

0: 次了，第一次是阿尔米隆，
1: 还有他的这个鼓掌，
0: 哎，
1: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0: 所以说，武志，你记得咱们在开场之后，当墨西哥取得1-0领先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啊，厄瓜多尔队的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而本身呢，这支球队就是这样的一支有血性但同时也有野性的球队，他们需要让自己的血性发挥出来，同时要把自己的野性关在笼子里才可以。

0: 有的时候你越加的冷静，你释放出来的野性和血性越更有杀伤力。
1: 嗯，
0: 因为你更明确自己攻击的方向、攻击的方式和攻击的目标。
1: 墨西哥队大脚解围，顺势手中带攻。那好像圣迭戈·西门尼斯呢，是传球的一瞬间有可能越位，助理裁判一直没有举旗，看来应该是没有。但是圣迭戈·西门尼斯呢，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这一下头部受到冲撞之后呢，比赛是必须要暂停的。
0: 这七分钟的补时根本不够，我估计得补到十分钟至少。
1: 就这一下本身横向冲撞过来，厄瓜多尔队确实是有纵向的发力犯规的，再加上哇，这一下确实有手部的击打
0: 附加动作。
1: 对，比特呀，就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网开一面了？这很像在揭幕战当中斯瓦内的那次犯规。
0: 没错，

0: 墨西哥的后防线上，他们所有的球员在相互的鼓励着。在这场比赛里面，后防线上的这些人，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这些兄弟们的彼此支持，让球队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度过了最困难的十来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伤停补时里面有查看 VAR， 有出示红牌直接罚令出场的情况。
0: 文奇奇呢会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多，这个时间不足以让厄瓜多尔队去创造奇迹了。所以现在阿斯台克球场内所有的墨西哥球迷在欣喜若狂。其实我特别的期待当中场哨吹响的那一刻，看台上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他们手里的草帽开场前都扔完了吗？
1: 嗯，与其风和日丽的呐喊，我更喜欢在磅礴大雨和雷电交加之中的等待。等待最后就是狂热欣喜的这种狂欢。
0: 补时还在继续，莫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

0: 今天两支球队呢风格相近，但是至少上半时墨西哥队制定的进攻的策略主打西门尼斯，但是又不完全打他，这一点其实是遏制住了，或者说找到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是比较相克的优势。
1: 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席上的球员都站在那儿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墨西哥队终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又一次突破了他们在淘汰赛第一轮被淘汰的这个魔咒，向前更进了一步。而阿基雷也终于是突破了自己带队大赛出线之后只能打一场的魔咒，墨西哥可以继续再向前进行了。而他们的对手厄瓜多尔队显然呢

0: 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不如他们那么的充分，在场上的战术执行也没有那么的坚决。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会。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王泽头球进
3: 了，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1: 巴拉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停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十九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霸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1: 门前两投射，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3: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作为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

0: 那接下来的球门的穿梳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1: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啊，嗯，对我的这个下叉，嗯，有保护作用，而且这链子呢还特别舒服。
0: 好，
1: 我下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的。啊，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1: 对。
0: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很好，直接已经。 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扩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2: 赵忠老师，您现在也，
1: 这个可以体验一下。
0: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哈哈哈哈哈！好嘞，
1: 各脚各脚后跟上。
0: 哦，各脚后跟上。哦，好嘞，好嘞。
1: 再两边，
0: 看起来哦，这两边，哇，两边一下就往两边劈，哦哦，好，我做好准备了，一，二，哇，好，哎，
3: 劈开，
0: 哦劈，哦，一下就劈开，这，
1: 对，
0: 有点难度哈，
3: 有点难度，
0: 哦，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 哇，很酸爽，很酸爽，
3: 觉得都有难度，
0: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需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穿衣服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3: 确实好，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 真的已经被您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啊，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点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
3: 哦，好，
0: 这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 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啊，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 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对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吸，对的，非常可以。 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啊，刚大叔有点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3: 对，
0: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秒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3: 对，
0: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秒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对对，小腹压大腿根。 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哎，对对对对对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就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穿梭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下肢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 还有我们的穿梳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4: 加油！
0: 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牛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开锣。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嗯。
3: 失败。成功。让你中奖1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3: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没手脚，我上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3: 二轻松。
0: 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钟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

0: 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取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嗯，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失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那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
1: 嗯，
0: 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琪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琪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琪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琪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
0: 嗯，
1: 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嗯、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0: 嗯、
1: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0: 嗯、
1: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0: 工作交代清楚。
1: 去，哎，
2: 漂亮，
1: 可以可以。
2: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谨言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2: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2: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2: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谨言，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啊，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谨言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六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2: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2: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举得很轻松啊。
2: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2: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2: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超越。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
6: 鲜。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

0: 动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1: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急。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2: 鞠躬，杠铃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1: 顶住，
2: 成功。
1: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3: 可以出击啊！好，等一下，多少？再放。
2: 各位中央队员，4号福建省体中队杨成斌第一次出击，12号准备。
0: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1: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李来，张景炎162

0: 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啊！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升完。
2: 苏杰，走！放开，舒大开，
1: 舒
2: 大开，我想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6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

0: 么多金。
1: 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0: 锻炼重量，重量6.43公斤，7号高进刘嘉诚第二次升举，9号准备。
1: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你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2: 对，
3: 消息更
1: 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2: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1: 对，
2: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1: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2: 对，
1: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2: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4: 也放好。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林重科的吴旭龙。
5: 往近点，
1: 抓举只成功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5: 走，杨伟德。
0: 失败，重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2: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0: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四举。
1: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停举，现在何跃姬和朱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0: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停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2: 运动员在下蹲或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湖南中联重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哎，关联最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4: 失败。
1: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0: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铃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朱艳龙。朱艳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把。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今天抽筋，
4: 哪里抽筋啊？小腿。

0: 其中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1: 咱稳站直，
0: 好的，三盏白灯，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各位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3: 目前何跃吉他是间接的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1: 2、3，
0: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3: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3: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3: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花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4: 怎么会赶不？没事，
3: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赶不？今天我赶了一把。
3: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3: 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3: 对
0: 腿有点抽筋，
3: 对腿有点抽筋。
4: 上一把他不用抽了，自己要松散。
2: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3: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3: 对，都会有。
4: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持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启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郑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是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罗月清弱势。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这样冲180公斤以上的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加扳平比分。这

0: 什么打得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市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市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

0: 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敏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2: 是
1: 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柱朗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吴云修，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九区，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个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0: 对，
1: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0，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0: 起身防守，所有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吴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 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

0: 单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4场比赛，过去的4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利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2记3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1: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1: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1: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1: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1: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1: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4号位。
0: 是，
1: 谢利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1: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
1: 压哨命中1记3分，追到4分的差距。
0: 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利永伟如何？
0: 这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1: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1: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利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0: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1: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0: 对，是
1: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0: 没错。

0: 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1: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2: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2: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旭。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2: 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2: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2: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2: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2: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2: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2: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2: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2: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2: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2: 对，篮板球呢？今天赵
0: 元浩三分，
2: 浙商证券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2: 对，
0: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2: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2: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2: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2: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2: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2: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候。

0: 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所以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2: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2: 是
0: 很好的空间。
2: 对，
0: 又反超了，
2: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2: 换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2: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

0: 的确实有点变了。
1: 卡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隆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衔接段这些进攻。
0: 加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球先到，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吧。
1: 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

0: 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铁防铁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0: 是，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关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古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

0: 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波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
1: 这个、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哦，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掷，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愚准备上，苏若愚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开始上。

0: 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尔鱼，在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5场比赛。

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市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霆。

0: 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0: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八个篮板球，其中呢有三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0: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0: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0: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伺机去断球。
0: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0: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
0: 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0: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0: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0: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0: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0: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0: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0: 是
1: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雄塔克
0: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0: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0: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0: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0: 没错，
1: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0: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0: 是
1: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0: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1: 是，
0: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1: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1: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雄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雄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雄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 突然横移，这个。

0: 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胡歌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歌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恩和福格各得14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搭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普通人根本不等，是追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3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2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卢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霆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呢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霆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是闫鹏飞和袁唐文。

0: 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的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仅需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0: 王哲林四次，张镇麟也四次。
1: 对，
0: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2: 是
1: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0: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2: 是，
1: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2: 是
1: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0: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1: 对，杜哥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0: 李天荣没有，
1: 这球并没有犯规，
2: 是
1: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扣，只要给空间，
2: 是
1: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0: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1: 是，
0: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1: 是
0: 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
1: 对，
0: 短暂半秒的机会，
1: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0: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1: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0: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对，真是高级，
1: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1: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总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1: 小地头，李洪全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0: 是
1: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于吴潇，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1: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后点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3: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全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1: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啊，16个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吴潇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这暗数。

0: 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导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博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是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征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的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球短了一点，刘征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征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征前面，等于把刘征夹在中间，刘征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征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征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这球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权如何
1: 命中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权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
1: 没事，
0: 12分，
1: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 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二十六分，王哲林拿到二十六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二十五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全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1: 对,
0: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二十七分十三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二十四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三十分钟里拿下二十七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加基

0: 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1: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0: 对，
1: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0: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1: 李红强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0: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1: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0: 是，
1: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0: 朱俊龙罚下给
1: 违体，
0: 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1: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0: 对，
1: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0: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0: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是。
0: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1: 是，
0: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0: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
0: 对，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0: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0: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0: 是
1: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0: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0: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

0: 分，
1: 一百分，
0: 上海正好是一百分。
2: 防守，
0: 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了。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觉得还是十九号配备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然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巡回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小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
1: 选一个，
0: 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小明队伍当中的三垒。

0: 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2005年出生的。边区的旋进，杰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杰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七。这颗站位弧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悬打，目前提前上面的那颗红弧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20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得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19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五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旋詹，旋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中国队反詹，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
1: 先到天下要擦先大就往后吧，
2: 往后擦吗？
3: 然后擦
0: 都停。哦，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

0: 杰克对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湖上边去粘啊。杰克队这一手打得也不好，
1: 要倒直接保掉，
2: 保掉
1: 啊，
3: 保掉不行，保掉肯定得先往后门。
0: 如果
1: 或者科技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3: 我们过去看一眼，
1: 可以看一眼。
0: 这颗红湖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湖形成相关。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
1: 要打这里薄掉，要不就是磕个地，在它上面。
4: 磕一个开始，
1: 上面最肉一点。磕一个，磕定，磕一个，磕定，磕一个，对，磕定。
0: 最后选择磕定。
1: 八局。
2: 十二号，
0: 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湖的垫背，然后，
1: 先生非常好，
4: 八九，
0: 现在一进的那颗黄湖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你看这个刷冰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湖通过擦冰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湖。杰克队队长克利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磕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冰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啊，目前这个红湖是二进，中国队要给他解决掉。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湖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
4: 来点
1: 快
0: 控制得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湖距离迎新最近啊。

0: 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湖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湖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捷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虎，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捷克队最近的那颗红湖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湖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湖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哦，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

你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捷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的打好中区。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2: 10秒。
1: 二垒于森。留下来了。捷克队的神针，力量有点小了，这个火。

0: OK, OK, OK, OK,
1: OK, OK,
2: OK, OK, OK,
3: 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
2: 五、哦、三，稍微大一点点，哦、三，
1: 我、哦。哦
3: 力量还是大。打甩。捷克队是想打掉中区之后往边区藏住，其实刚好也是给了他一个这个双飞且能够头往边区甩的角度。太薄哦，双飞打成了，这样的话这颗红狐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中国队只能去悬粘，打不掉，应该是
2: 容易那啥，薄一点就容易相关了
1: 啊。
2: 头这挂两千了呢，
1: 行，几区
2: 五区就行。
1: 哎，
4: 上马劲儿，
3: 中国队选择悬粘边区的红狐，因为他那颗红狐的位置是藏住了，所以中国队没有办法去打掉它，所以只能去悬粘它。
5: Když se fakt gára, to
0: není tak špatně. Není tohle potom.
5: Jo.
0: Jo, jasný.
5: Právě.
4: Hele. Tak si ho vůz tohle stopa.
5: Ale ty zase ne ty gáry, já bych to...
4: Já se zkusím.
5: No, asi jo, ale... A zase jste ty máro. A když tak jsme to rozmetli, přinoším.
3: 现在中国队两颗黄狐距离圆心最近，但是这两颗黄狐挨得也比较近，且刚才投的那颗黄狐还没有藏住，所以捷克队直接打掉。中国队应该是有双飞吧，
4: jo, ale byl tam nemaj. Nebo by tam s námi neměli, má rol.
2: A ty jo, možná
1: 往里
2: 甩一点都可以。
1: 但是应该往里甩。
2: 哎，不太擦。
4: 打电话电也行。
2: 电他打电话也行。再收小半双，再来一点。

0: 你看边区的那两颗红湖刚好是给了中国队一个双飞的角度，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中国队这个弧应该是想打甩，磕甩。
1: 嗯，劲儿小
0: 不小？这次击打没有成功。现在捷克队是有了两分的机会，因为中路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捷克队这边继续。看看是要打甩，这颗红湖应该比咱们在左侧的那颗湖要更近。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湖、啊、所以刚才中国队是把那个红湖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刚才捷克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湖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湖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2: 哎呀，十秒五。
0: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捷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

0: 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捷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平，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捷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区，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两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捷克队还有一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
1: 有点直了，
2: 我也觉得两个击打也是有点直。
0: 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五虎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占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垒次的任务不一样。捷克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捷克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悬针。这一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兵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打甩，打掉，对方的中区站位弧，然后自己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

0: 进营了吗？好像没进，差一点进。打的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壶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几个队继续补中区的站位。
1: 打掉那边那个，上边那个，
2: 上边那个
1: 啊，上边那个，可以。
0: 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虎。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壶的上边再挪一个，这是杰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壶。落得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还是用边区来传？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站位的壶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壶。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壶是传进来，这个黄壶打红壶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壶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杰克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壶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壶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壶，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刚才杰克队站位壶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
1: 一、二、开跑，走！
0: 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所以这个轻开还是挺关键的。
2: Nevím, co tady vání upřímně. Tady hraje Lukáš, který má mnohem víc. Ale ostatní tady docela visej.
3: Jenom se zdá, že se to dá zahrát jako z více pozic.
2: No to dá.
3: Už je to určitě.
4: Ale myslím, že to...
2: Vy to uvidíte.
4: Jo.
2: Viděli jste několik kamenů.
5: Což je pánu, ale je to hodně.
0: 几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哦，下的有点多，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学清来解题了。费学清八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哦，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弧，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几个队旋进，旋进两分欠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弧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弧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弧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弧投进营中去拿一分。

0: 没问题，清代过来。
1: 可以下一个，猜的。OK。
2: 九。
0: 嗯。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其实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玉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两分及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

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鸿鹄悬浮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捷克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营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3分牵捷克。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

0: Martin,
1: Martin.
0: Lukas, Lukas. Lukas. Lukas.
2: 你看这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零比零，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
1: 零点七，顶心，
0: 二顶心，
1: 十一点
0: 七了，二顶心，
1: 顶了非常好，主力量，
0: 零点七，二，二，
2: 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粘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壶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个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三到五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0: Listen， 可以，继续 ，Listen
3: 啊。
2: 小力量的击打，但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壶。
1: 对，停在前面，
4: 再够打俩，打俩还有生活。
1: 对，靠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打前面挺看的。
4: 定一下，
1: 对，
4: 定
1: 一下，十秒。
2: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4: 往里甩点相关。太定太了，
5: 刚才
4: 给你甩一点。
1: 再小一点点。
4: 九秒，五十秒，十秒，
1: 先打，别下到底啊，别下底，
4: 下中线，
1: 下底甩了不，
4: 好球，
1: 哎，
4: 哎。
2: 打靠了一下，
1: 全是他赢
4: 他
1: 吗？看不清，看不清，不赢也，
6: 没事，不赢他也爆，把头位直接打掉
1: 了啊！咋打的呀？
2: 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进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壶啊，让捷克队很难受。

0: někdo dřív koukal.
1: A? Já se bojím, že tady mu to tam vede.
2: Jasně no, hodit sem, tak...
3: Tam. Ta teď nepůjde kvát nejde. 那三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湖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湖，然后去两分牵我们，两分牵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湖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湖。 所以得在黄圈以里。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站在湖下边保护起来的话，中国队这局还真的不好去控制捷克队拿两分。
4: OK，奥斯，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一，八个
3: 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1: 我们是在吗？
2: 嗯，交通影响。
1: 你这个，
0: 顺时那边红球漏一点，
4: 漏一点，但是不太好打。
5: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头全溜前面，他不好投第二分。
4: 也是哈，
5: 对吧？他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
4: 嗯，
5: 九秒，十秒打也够用。
4: 十秒。
3: 嗯。对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壶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4: 但小劲儿不行啊，小劲儿打他那啥，就大力来吧，大力来吧，
6: 小劲儿容易出不去，
7: 他就一点一点多边
4: 九秒，
6: 小劲儿容易出不去，先给他打掉，出去的话
4: 对，先打掉就行。
3: 那就如果大力打掉的话，对手投拿第二分的难度就会减小。但是呢，像小费说的，他过来看了看，你如果小力量打的话，一旦打不出去，对手有拿三分的机会，所以还是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区有点半场开了，捷克队最后通过投一个啊去拿两分。因为刚才捷克队也是往里投了一个，所以他还是有手感。嗯，没有问题。嗯，捷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两分才能够收获比赛的胜利，如果拿一分的话进入到加局，所以最后一局中国队需要加油。这一局其实捷克队做的还是挺好的，

0: 没有放边区站位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两条腿在行走啊，走着看，没有零比零，马上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捷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捷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捷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捷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弧，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弧，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1: 12秒，零OK，12秒，12秒5，零，12秒5，嗯，嗨嗨，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嗨嗨嗨，
0: 开始下线了。
1: 下线，
0: 嗯，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捷克队这边来打甩，嗯，甩得不错。旋转，你看，其实像捷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捷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旋转。旋转出现失误，出现失误。
2: 哎 ，bitches！
0: 出现失误之后呢，捷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屏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捷克队是选择往中

0: 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湖下的比较深。
1: 12秒5，差点，12秒5，走，走，转转手，12秒，嘿，领先，嘿，领先，嘿，好，嘿，正好，嘿，
0: 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
2: 2，go go go，
0: 嗯，非常好，非常好。雨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的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湖成为我们的相关湖。接下来杰克队应该是想悬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
3: 下线，
2: 下线，
0: 哦哟，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杰克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
3: 他那个悬赢那个了，
0: 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4: 然后打一个先
3: 打这个甩过来，
5: 打一个先打这个，
3: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时间够，时间够，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0: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3: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在，把它处理了。
5: 这个先确保一个进，
3: 但打完
5: 头流上面，头流上面的话，
4: 头流这儿，
5: 头流上面如果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不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4: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5: 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
3: 对，
5: 可以
4: 打甩，
0: 打甩更好。
3: 甩过来，甩到这里去。要在这儿的话，他这一传好像容易给他当。
0: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

0: 形成一进啊，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狐，用我们那颗黄狐来打甩。
1: 如果留上面的话，他长安咋够了？

0: 这个弧不理想，没有完全粘上，且有一定的错角。这样的话，捷克队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悬粘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那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弧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1: 中间有点缝吧？
2: 中间有多大缝？
3: 接这儿来就行，中线。
1: OK。
3: 十秒六。不要接中线啊。
1: OK，
2: 下去一点也没事。
1: 我顶，我顶。
4: 多一点点。
0: 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哎呀，十秒，
1: 看看费玉清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3: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3: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3: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3: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2: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3: 对，
2: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3: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2: 没错，
3: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2: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3: 是，
2: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3: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2: 没错，
3: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2: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

0: 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0: 嗯。
2: 赛分。
1: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
0: 星星点点的。
2: 了。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
0: 点。
2: 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近。
0: 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 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

0: 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非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
1: 嗯。
0: 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2: 哇，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
0: 哇，
1: 择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那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Mark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听。14。
1: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
2: 球，好
1: 准啊！
0: 哇！
2: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9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1: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16。
1: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0: 17。
1: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嗯，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啊？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那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
1: 嗯，也没

0: 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那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干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哎。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生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4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3: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3: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3: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3: 对，
1: 不需要 K 了。
3: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3: 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3: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3: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3: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3: 叫得太准了。
1: 嗯。
0: 31。
1: 那打到粉球，
3: 对，
1: 可以赢了。
3: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嗯。
0: 34。

0: 转，
1: 嗯，
0: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1: 对。
0: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1: 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2: 哇，好
1: 直接攻啊！

0: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0: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嗯，直接清带。
0: 嗯，这杆还有没有？
2: 8

0: 来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1: 马威廉
0: 没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般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1: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0: Seven。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

0: 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来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从。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

0: 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1: 嗯，
0: 那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1: 对，
0: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宝剑，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利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那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莱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拉上来篮球
0: 85，
1: 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
1: 球，好
2: 球，
1: 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这个中带啊。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雷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占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不
1: 薄了一点，
0: 稍有一点悬啊，
1: 是，
0: 嗯，
1: 挂着脚进去了。

0: 在听。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莫菲这个表情。迪甘来弹库，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
1: 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给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
0: 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
2: 对。
1: 好
2: 球。好
1: 球
2: 啊。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Seven.

0: 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1: 哇，刚好够，应该是
2: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堆，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 14. 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et the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连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
1: 嗯，
2: 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么飞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

0: 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六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嗯，好球。
2: 嗯。
0: 54。
1: 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1: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1: 嗯。
0: Mark Williams 61。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

0: 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莫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1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的还是十九号特赛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走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1: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栏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栏，速度上没有

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 考克莱尔和克莱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柯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23-91，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

我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2.23的第二次，

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皮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

0: 啊，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

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五千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

相当的出色。好，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

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客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坎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坎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上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

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

0: stesso Božidar Stanojkov. Serie molto regolare, quella stata in gruppo 8-13, 8 metri, 198, 198.
1: 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德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德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哦，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可以直接说了。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

三十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而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

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莲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

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五十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

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

0: 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2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2站当中拿到前2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回来还是十九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
1: 进球了！
2: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3: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4: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
1: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0: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啊，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是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熙还是一个9环啊，3箭都是9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

0: 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静下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剑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漂亮。好。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击一分、啊、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宇曦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宇曦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啊、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林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2: 9 Lucas
1: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做。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
0: 啊！十环。
1: 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1: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宇曦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

0: 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芒奇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李芒奇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芒奇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宇曦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芒奇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芒奇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宇曦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
1: 9，
0: 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稳住，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1: 9
0: 环。十环。战力期目前是领先一环。
2: 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芒奇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芒奇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宇曦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宇曦是29-25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芒奇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 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芒奇，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芒奇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芒奇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芒奇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芒奇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
1: In the first e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芒奇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

0: 长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1: 相机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他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这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件，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另外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Oh,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欲望，
0: 目前还不错。
3: 10环，
0: 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3: 好球，好
1: 球，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
3: 10环，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啊，两个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其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加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来，踏实做，做，
2: 来，
0: 九环，
1: 先要判断啊，你去判断的。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3: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说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

0: 觉得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成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的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的，选手在。